0: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广段、铁科高速六团至沿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庆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祁甘高速甘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受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1: 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查到高速公路实时的一个路况信息的一个汇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呢都有降雨的产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防路面湿滑，注意着凉感冒的一个防护啊。今天白天23号全是小雨，其中呢巴彦木兰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偏西风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23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巴彦木兰通河北部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9到10级，最低气温是12到14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降雨同时呢会伴有雷电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在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气温下降伴有大风，请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着凉感冒。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加入交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保障市民坐地铁出行安全，哈尔滨地铁各个站点提前行动，清点防汛物资、检查设备，开展应急演练，全方位做好防汛准备，筑牢安全防线。各个地铁站呢，都安排了专人仔细清点仓库里的防汛用品，对于沙袋呀、防洪挡板，还有抽水泵、防滑垫的物资，一对一的进行核查，确保物资数量够、没损坏，关键时刻呢能立马用上。同时呢，工作人员对于车站的出入口、通道、排水沟、排水泵这些关键的地方进行全面仔细的排查，重点查看排水通不通畅、设施好不好用、机电设备能不能正常运转，发现问题立刻整改，把汛期的安全隐患提前消除掉。为了遇到暴雨积水浅情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处理，各个站点呢还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主要模拟大雨天气站口出入口的进水、积水、倒灌等情况，练习快速安装防洪挡板以及封堵积水应急处置等操作。

过路的晚风，来自海拉阿木和姚小棠为大家带来。看到了 L 说直播间很冷吗？反正不是很暖和，但是我戴帽子并不是因为冷，就是纯是因为好看啊，纯是为了搭配衣服。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蚕丝被，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蚕丝被就行了。天气越来越热了，你家换被子了吗？哈尔滨的气温呢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也比较舒服。那么我们可以选一款就是不完全特别特别薄的被子，因为没有什么质感，然后你又不要选太厚的被子压

身上，而且呢还不透气。很多的时候就是虽然说蚕丝啊它有自清洁的一个功能，但是如果说你用了很多年，那你就会吸附一些味道，那背面脏了没办法洗，但你长时间不洗的话呢，其实你就心里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很多朋友问说能不能有一款能洗的蚕丝被，我们之前都不建议大家蚕丝被去清洗的，但是这款蚕丝被可以洗，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它是有机蚕丝被啊，就是大家直接放到洗衣机里，用那种轻柔的大雾模式去洗它就行了。这款蚕丝被呢，它首先是真蚕丝，不是市面上给你填充那种假蚕丝，也不是蚕丝含量非常少的，那只有30%左右的，它是真的蚕丝，而且这个蚕丝呢是天然的植物蛋白蚕丝，所以它的那个蚕丝呢柔韧性会非常好，就不容易断，那你拿洗衣机洗也没有问题，它不跑丝也不移位，固定性还非常的好。里面呢还给你用了那种超柔的无纺布填充蚕丝，水洗机洗洗后之后都不变形不结块，仍然是蓬松的啊。建议大家就是不用就是你天天比如周周洗月月洗的，你盖一个夏天3个月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但是这个背面呢它是用的那个冰锦丝的面料，耐磨还不勾丝，就平时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刮呀、然后会起那个小线头啊什么的，所以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特别友好，很好打理。官方旗舰店就是它那个吊牌价的价格就是1999，但我们今天的成粉福利是339。啊，如果说你想送人自己家的话，你就直接拍那个没有礼盒款的339那行了。如果你想送人的话，就直接礼盒款的，拍礼盒款的，它是大的被子啊，2米乘2米3的那个大被子。你就想平时去商场，你花200-300。你可能只能买个普通的化纤被子，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买的是真的蚕丝被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蚕丝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蚕丝被"。

关键词是三个字蚕丝被，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这两天呢就直接给大家发货了啊，现货的339块钱。我们继续关注资讯。从22号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对网络餐饮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其中啊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者必须在主页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注。为了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的精细化和高效化的服务水平，消防区特别推出了政务服务中心检视快办窗口，全面的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的效能，将5分钟以内检视的简要意向和5分钟以上的常规业务细分流程归类，实行分窗口办理。检视快办的窗口专门接待5分钟之内就可以办结的高频次的简易业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3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欢迎回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想要跟着我们在初夏的时节一起去宝清，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2

1966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解锁鲜芋微旅游宝清知英专属团来了，一年只有这一次。它是具有唯一性的。我们发宝清团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知英花海团只发了2年。2年呢，我们总共发了3个团到4个团。每年呢，就今年2026年的这个宝清团知英花海只有这一团。我们之后不再发，因为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它稍微冷一点。现在呢知英花海还没有完全的盛放，所以大概是到5月末的时候才开始盛放。所以咱们6月5号出发的那个3天2晚的宝清游，正好能够赶上知英花海的盛放期，日子非常非常的好。那宝清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知英花海，有4000万株的知英花，只有在宝清，你才能够看到深粉、浅粉、深紫、浅紫、白色的知英花海交接的。而且你到那边去拍知英花，不用蹲在那儿跟花合影，你直接就往那儿一站，你的背后就是大片的摇篮山的背景作为你的照片墙，非常的好看。除了知英花海之外呢，咱们还去黄鹤楼1:1还原的文昌阁，以及特色小镇，还有今年首发的这个翡翠湖，以及彩云岭，还有宝清县的博物馆等等。特色小吃，比如说水煎鲍鳊，还有铁锅烤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鱼，还有我们的德莫利炖鱼，就是每一顿都不重样，都是特色的小吃，而且都不是10个人一桌的那种，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团餐。去宝清吃的非常非常非常好，住宿也好，我们住宿一晚上的宝清县宾馆，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然后再加上一晚上的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呢，它是自己有洗浴和汗蒸，大家玩累了，925交通广播听友还可以在那儿去洗浴，还可以汗蒸。6月5号出发，3天2晚，888，正常你888可能只够你房费的钱，因为那个洲际酒店它那个房费太贵了。但是为什么说我们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跟宝清县政府和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才是有这么低的价格，888。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直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互动留言，想要报名6月5号出发的宝清今年唯一的一个知英花海的观海团，那你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值班导播是双维，你就直接找双维报名就行了，他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个电话呢占线或无人接听啊，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多响几声，8211-9002-8799-7337。

五月的冰城花香满城，连日来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内牡丹芍药园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灿烂的时节。园中呢引进的栽培的中原牡丹、紫斑牡丹以及国外引进的牡丹200余个品种、3000余株已经陆续的盛花了，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紫的若梦。满园繁花竞先开放，进展花中之王的国色天香与雍容华贵。大家呢可以到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去打卡3000余株的牡丹盛放期。

乌兰说，想问一下去森林植物园乘的车辆啊，这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到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吗？就是想去看那个牡丹花是吧？一会儿给你查一下看一下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坐什么车辆方便到达。继续来关注一下丁香花。那五月下旬的哈尔滨街头巷尾的紫丁香啊，紫丁香已经逐步的褪去芳华了，细碎花瓣随风轻落，也标志着丁香第一季的花市渐入尾声。但是丁香之城的美景并没有落幕，小叶丁香接下来将会如期登场，陆续的进入到了盛花期。这个小叶丁香啊，与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看的那个紫丁香它是有一点区别的，它是那种淡紫色，然后衔接粉色。其实作为哈尔滨的市花呢，丁香不同的品种也是错落花期开放的，五月初到六月下旬都有丁香的盛放。近日呢，气温逐步升高，前期盛放的紫丁香逐步的凋谢，另一番美景由小叶丁香抽出柔嫩的花枝，淡紫色淡紫红色的花枝是陆续开放，典雅间也成为街头巷尾最动人的景致。园林专家呢介绍，小叶丁香啊是园林绿化当中优良的观赏花木，它的枝条呢非常的柔细，树姿秀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年可以开两次花。因为哈尔滨纬度较高，哈尔滨市的小叶丁香花啊较南方地区略有推迟，所以呢现在正属于是春季的盛放的黄金期。据介绍，目前常见的丁香的栽种的品种呢有十几个，涵盖了矮生型、重瓣型、多季花型等多个类型。园林部门呢通过对不同花期丁香的科学搭配种植，巧妙地打造出了次第绽放的效果。

刚才有朋友168留言，就是给勿乱的那个信息回复，338路69、121和81路公交车都能到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我也查了一下啊，28、51、67、69、81、121、209、217、338路都可以到达。也感谢刚才的和168。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留言互动，可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就是随着电商618的大促临近，所以多地呢也是扩大了家电数码产品的国补的覆盖。那么现在呢，龙江消费者呢也迎来了切切实实的利好。那截至到目前呢，包括黑龙江省在内的7个省市已经上线了新增的国补品类，把吸油烟机、洗碗机、干洗机，包括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等22个品类都纳入到了规范的范围之内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就是国补叠加各个平台的优惠券去使用，所以大家如果能用国补的就尽量用国补，确实是合适。你比如说根据国补的政策，一级能效的它的家电补贴可以15%，就是单件产品上限是1500，比如说你自己你想买个电冰箱，那你买电

一个电冰箱就是1500，那第二个就不行了，你就得比如说家人，他可能是另外一位朋友，然后可以继续为你享受这个补贴啊。那手机及数码产品的补贴呢是15%，然后单人的上限呢是500块钱。此次618活动呢，国补可以跟平台券呐、品牌让利都是可以叠加的啊。那么这次国补的叠加让利平台呢，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低价入手的一个机会。大家呢，如果这段时间想要购买家电类的品类，也可以适时的去了解一下。现在时刻是8:49，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因为路面降雨湿滑，所以哈通高速哈尔滨到红河立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

现在时刻是8:55，这一时段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稍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呢，9点钟的时候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23号星期六9:03，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加入交广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大家。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3号，今天白天全市小雨，其中巴彦、木兰局部地区细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23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巴彦、木兰、通河北部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9到10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的架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气温下降明显，伴有大风天气，需要及时的调整好衣物，以防感冒。那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哈尔滨主城区二城有雷阵雨大风的天气，那降雨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相对今天中午吧，就是二城区的一个情况，它其实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降雨了，但雨量不明显，然后今天的凌晨到上午时段，就是截止到11点，二城区的降雨量是比较集中的，但是中午11点之后雨量将会减弱，二城区的累计雨量是10到15毫米。开幕式比赛期间呢，就是今天晚上的19点到23点，二城区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的凌晨呢将会有大风的增加，那白天呢是4到5级，阵风6到9级，那其中呢今天下午的14点到23点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主城区及二城区23号今天受到降雨影响，气温下降了，所以有外出的或者参加比赛的观看比赛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那白天的最高温度19到21度，晚上开幕式期间二城的温度在15到19度。看了一下，就是比赛期间开幕式19点到20点是多云，但是风力挺大，基本上都是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然后晚上踢比赛那会儿20点到22点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是阵风呢达到7到9级，偏南风3到4级，到晚上22点到23点就是比赛快结束的那会儿啊，大概的天气状况也是有零星的阵雨或多云，风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还好就今天晚上不会有就是白天的这种降雨的产生了，都是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风力比较大。开幕式期间呢，容易出现雷电、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对户外活动啊、场地设施和交通运输有一定的影响，建议重点加强对于临时搭建设施的加固，通讯电力设施以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备好防雨的用具，高速公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以免出现横风的一个影响情况，降雨呢容易造成场地坐席湿滑，建议及时做好排水除湿防滑等措施，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及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会场周边的交通拥堵，建议加强交通疏导，那也就是自驾前往的好朋友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如果你是乘坐那个免费的大巴车前往的朋友也一定要就是尽量提早一点，因为你看它大概的车程都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那你得提前，你还得算上入场的时间呢啊，是吧，撤场的时候气温比较低，体感温度低，那观众及工作人员及时的增加衣物，注意预防感冒。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关注一下啊，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鸡虎高速虎林到鸡西方向 K190+180 到 K225+220 公里处 ,K255+250 到 K275+270 公里处 ,K305+290 到 K310+305 公里处 ,K340+337 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结束延长期到6月5号的17点。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的时候也发布了天气的预报情况，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市多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阵风呢9到10级，其中呢今天和下周一降温呢比较显著，昼夜温差大，部分的时段容易出现浮尘、扬沙，气象部门提示市民及时的添加衣物，防范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做好设施加固与安全管控。今天呢，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赛事开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设了观赛第二现场，双屏同步高清直播赛事，到场呢可以免费参与抽奖，赢取冰雪馆 VR 乐园的门票。赛事期间呢，指定地区的游客可以享受梦幻冰雪馆的特惠票，雪花蒙天轮也推出20元的超值票，全天多时段开放，邀请市民游客热血观赛。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蚕丝被。今天我们带到的是真的蚕丝被，是保真的天然蚕丝的蚕丝被，而且这款蚕丝被呢，它是可以水洗的。因为网上呢，其实大家会看到有不同的价位的这个蚕丝被，有的蚕丝的含量呢少，有的不足 30%， 甚至是有的连蚕丝都不是，就增加了个商标，就都是纯添加的。但是我们为大家带到这个蚕丝，它是真的蚕丝，假一赔十，是可以水洗的，纯天然的。它蚕丝的品质非常高，所以韧性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呢，可以直接水洗，没问题。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款蚕丝被的吊牌价格是19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宠粉福利，就九二五听众的价格是339，双人被，2米乘2米3的大的被子，2米乘2米3的一条339。如果你想送人，可以加装礼盒，大的被子一斤，大概是4斤左右吧，算上被罩。它那个被面是，冰锦丝的面料，非常的丝滑，多款颜色可以选，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

昨天，诗歌之城哈尔滨快闪活动亮相深圳文博会，多首原创的诗歌朗诵尽显冰城的红色风骨与冰雪风情。现场展出的《诗林》等刊物及纪念文诗绽放，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跨越山海传播北国诗意，全方位地展示哈尔滨深厚的诗歌底蕴与人文魅力。

0: 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近日，哈尔滨雪人码头江畔山荆子花盛放了，洁白繁花如云似雪，与江景欧式建筑相映成景，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山荆子呢，耐寒性比较强，是北方乡土树种，花期呢仅一到两周，不少市民呢前来打卡拍照。这两天呢，您可以去雪人码头感受一下江畔盛放的山荆子。

昨天呢，槟城银铃树志学堂正式开课了，首期聚焦老年人口腔健康，哈尔滨医大四院的专家科普护牙知识，现场互动答疑。学堂由市科协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后续还将推出慢病管理、智慧助老等课程内容，搭建科普平台，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助力乐享晚年。

加入交港早高峰，我是林妹妹，继续来聚焦一下资讯内容。哈尔滨交管部门呢也启动了夏季攻坚行动，依托校警加联动机制守护校园周边交通，通过定点值守、巡查整治违停乱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规范家长停车秩序，倡导绿色出行，多措并举消除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全力保障全市学生的上下学出行安全。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哈尔滨公安局打造全学段梯度的普法体系，面向小学生开展趣味启蒙普法及普及知识安全与维权知识，为中小学开设情景课堂，理清日常交通的法律边界，走进高校，聚焦就业、隐私保护等实用的法律内容。警方将会持续的创新普法形式，以法治全方位的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关注几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养护施工，祁甘高速 K781+082 到 K884+7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车道，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5月26号的9:30到6月3号的17点钟。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3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49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6月5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我们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的周末短途游又来了。那宝清的智英花海赏樱团，终于是等了一年，只有这一个团来了。因为智英花海呢，它是有盛放期，是有日期的，不会一直都会有盛放期。所以智英花海的这个团，全年如果我们去宝清的话，只能看到一次。我们只发一团的这个智英花海团。那么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就是6月5号出发的，正好能看到智英花的盛放期。因为宝清拥有全球最大的智英花海，四种渐变颜色，就整个那一片山漫山遍野都是智英花，非常的壮观。这次呢，我们还去文昌阁，还去翡翠湖，还去彩云岭，包括宝清县的博物馆，我们也都会去到。住的也好，仍然保留了洲际酒店，就洲际酒店晚上是能够蒸汗蒸的，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非常的大。同时呢，我们这次也保留了包括德莫利炖鱼呀、铁锅烤大鹅等特色的餐食，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是宝清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你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去短途游，你之前没跟着我们走过，那就首选宝清，因为这是我们短途游的标杆。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也可以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因为周五出发的话，你就可以相当于是周五请一天假呗，然后周六周日就直接出去玩了。微信大家想要报名6月5号的宝清游的话，大家呢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就多响两声，占线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响线啊。8211-9002-8799-7337。

0: 十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收音机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你看啊，这两天呢，还是有雨的天气。

0: 气啊。那么想要刷车的朋友，我们过两天再刷，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白花钱了，是不是？刚刚呢，我们在那个微信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上看到有很多朋友跟安心来互动啊，比如说这个刘大勇和刘书伟，他都说安心啊，上午好啊。刘大勇说，哎呦，我得有半年没看着范老师了吧。哪那么夸张，你这是夸张的手法了吧。前一段时间在休假，现在正式的回归节目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汽车玩家的节目时间呢，是由爱心来陪伴着大家共同来听歌。那么也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陪伴大家在路上安心顺心开心。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好了，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是5月23号了，那么在5月23号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你看现在春暖花开，这个小满也过了是吧，立夏也都过了，我们想出去玩，那么在这儿呢就跟大家来说大家期盼已久的一年一度的宝清游的这个知樱花海旅游记，我们又来了，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咱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那我们2026城市升温计划也是解锁了县域的微旅行宝清知樱专属团。真的有太多的朋友跟我们去过宝清的时候就说，哎呀，真的这个知樱花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6月5号这一天啊，6月5号我们将会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非常轻松的一起出去玩。

我们就可以看到，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樱枝，栀樱花海全面绽放的一个盛况。那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这个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真的你可以用漫山遍野来形容它。你进去栀樱花海的这个园区，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彩色的一个地毯。去过的朋友都说，哎呦，真的简直太美了，是不是？如果想去的朋友，真的，这一年只有这一回。你什么时间去，可能去宝清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看栀樱花海的话，那么爱心告诉给你，6月5号真的只有这一次啊，就是最佳的观赏团期。比如再早去有没有？有，但是它开的没那么的密。哎，那在6月初的时候，真的就是栀樱花海开放的最密集，而且最美丽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如果要之后，就说那我下一个团去吧，可不可以呢？那可能你看不到栀樱花海了，别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就是6月5号出发，我们去到宝清。说到栀樱花海啊，很多朋友说，哎，我愿意照花照草，好，那你去。还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我照不好，没事儿了，咱们会有专业的照相和摄像的团队，是我们宝清专业的摄影摄像师啊，宝清融媒体。他们主持人带着我们一起去玩，给我们当导游。那么我们的摄影摄像的团队呢，也都是摄影师和摄像师帮着我们全程的拍照，而且这是免费的啊，免费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啊，多少钱一张啊，不花钱，这个都是免费的，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的。当然，除了这个绝美的栀樱花海，我们还把宝清其他所有的非常精华的景点呢是一网打尽了。去登那个1:1还原皇后楼盛景的文昌阁啊，登高望远，还有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哎，我们去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我们再去参观一下宝清县博物馆，了解一下城市的底蕴。哎，这都是我们这一次能去到宝清能玩到的。那住的地方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去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住的环境也很好。宝清县政府这个也是和融媒体中心给我们联合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和食宿。那么晚上呢，一晚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啊，一晚住在宝清县宾馆，住的也很安心和舒适。那另外吃的方面也真是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庆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这个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地道鲜鱼啊，江鱼顿顿都不重样，让你玩的好吃的更过瘾。那我们在6月5号出发啊，这一次呢是在6月5号出发，听友专属价格888元一位啊，888元一位。那如果说我们是1米2以下的儿童呢，价格还是有优惠的，儿童是688。交通、食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啊，还有刚才爱心所说的专属的旅拍，全部包含在内，还有政府补贴都在包含在内了，真正拎包就走，什么都不用准备啊！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在6月5号出发去宝清去看那个一年一度的栀樱花海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我们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跟着咱925去限定的四色栀樱花海之约啊，打电话来报名就行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九二五，知。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0: 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在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听歌，来度过我们在路上的这比较有缘分的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毛不易演唱的《你好，陌生人》。现在目前呢，路面稍稍的有一点湿滑，有雨的一个情况。那么想要刷车的朋友，尽可能的我们换一个时间段来刷车。那另外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要走高速的朋友，希望得到高速的24小时实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参加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路况信息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你输入这4个字高速路况啊，就会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高速路况啊，看高速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Pacific Radio
1: 哈尔滨斯坦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周末愉快，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爱心来陪伴您度过用餐的时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将迎来小到中雨，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那最高气温呢是22

0: 22到25度，偏南风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那山区的阵风可能甚至达到9级。所以在这儿呢，爱心也提示大家三件事儿，首先注意防风，今天呢风力较大，出行远离广告牌、高大建筑、高速行车一定记得谨防横风。当然了，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这是我们第二条需要注意的事情。夜间有雨，晚归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带伞。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这个防范强对流，降雨期间可能是伴随着雷电、冰雹等等天气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哈尔滨市的天气的一个情况啊。那气象哈尔滨市气象台22号发布了天气预报，那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多雷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9到10级。23号、25号降温显著，昼夜温差较大。那么期间部分时段容易出现扬沙浮尘的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朋友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要做好设施加固与安全管控。黑龙江全链条严管餐网络餐饮，纯外卖店需要标注无糖食。近日，黑龙江发布新规，修订的食品安全条例，这个新条例对于网络餐饮实施全链条监管，要求无糖食外卖店主在页面显著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平台每半年核验上户资质，强化风险防控与配送管控。全省持续整治网络餐饮乱象，下架数千家问题商户，依托智慧监管与社会监督，牢固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设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5月23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赛事开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设了观赛第二现场，双屏同步高清直播赛事，到场呢可以免费参与抽奖，赢取冰雪馆 VR 乐园门票。赛事期间，指定地区的游客可以享受梦幻冰雪馆的特惠票，雪花摩天轮也推出20元超值票，全天多时段开放，邀请市民游客热血观赛。冰城交管推行校警家模式，护航学子平安出行。哈尔滨交管部门启动夏季攻坚行动，依托校警家联动机制守护校园周边交通，通过定点值守、巡查整治违停乱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规范家长停车秩序，倡导绿色出行，多举措并举来消除安全隐患，优化通行环境，全力保障全市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冰城公安制定普法课堂，护航青少年成长。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哈尔滨公安打造全学段梯度普法体系，面向小学生开展趣味启蒙普法，普及基础安全与维权知识，为中学生开设情景课堂，厘清日常行为法律边界，走进高校聚焦就业、隐私保护等实用法律内容。警方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以法治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跨越3000公里，诗意共鸣，哈尔滨诗歌快闪亮相深圳文博会。5月22号，诗歌之城哈尔滨快闪活动亮相深圳文博会，多首原创诗歌诵读，尽显冰城红色风骨与冰雪风情。现场展出诗林等刊物及纪念文集绽放，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跨越山海传播北国诗意，全方位展现

山金子耐寒性强，是北方乡土树种，花期仅一至两周，不少市民前来漫步拍照，邂逅冰城初夏限定浪漫，感受江风与花海交织的治愈美景。助力银发族乐享健康，冰城银龄树质学堂正式开讲。5月22号，冰城银龄树质学堂正式开课，首期聚焦老年口腔健康，哈医大四院专家科普护牙知识，现场互动答疑。学堂由市科协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后续还将推出慢病管理、智慧助老等课程，搭建科普平台，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助力乐享晚年。好，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就了解到这儿，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有事儿请找925。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今天呢，可是咱哈尔滨球迷的大日子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简称东北超，今天也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天下午，哈尔滨队将在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大连队，这也是东北超常规赛的首轮较量。哈尔滨队本赛季共有四个主场，分别对阵大连队是5月23号，呼和浩特队6月13号，长春队7月25号和通辽队8月8号。今天没有办法去现场的朋友也别遗憾，可以关注相关的平台直播信息。那当然了，刚才爱心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是不是冰雪大世界也是设置了东北超的第二这个观赛现场，如果想要去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冰雪大世界，感受一下那种不亚于现场看球的那种感受。当然了，今天去现场的朋友啊，爱心也要提示给大家，今天呢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今天外边这刮的哈，而且呢晚上还有雨，所以说想要去观球的朋友记得带个雨衣啊。那如果说这个好像以往的观赛的和这个我们去看什么演唱会啊的这种经验的话，可能不能让你带雨伞进啊，但是你可以带点那种一次性的雨衣呀、啊。哎，现在不是还有卖那种雨裤的吗？你带着点，这雨衣短，可能裤子到时候得湿啊啊！提前咱做好准备。另外呢，风也比较大，咱看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防风。那么在返程的途中可能还会有雨，记得带雨具，或者是我们开车去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为了迎接东北超，咱哈尔滨可是做足了准备，市政府也是特别推出了东北超文旅消费券，那所有消费券的优惠幅度从常规的20%也临时提升到了25%。此外呢，以哈尔滨四场主场比赛的前中后三天是为优惠时段的，全市18家重点区域将面向客场城市的市民，就是客场城市的市民联动让利。那么凭球票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等这种核心的商圈还能够享受专属折扣，当然还有很多的景区也是免费的。对，有很多的景区是免费的，还有一部分景区是5折的优惠啊，力度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为了我们这一次东北超，我们哈尔滨也真是拿出了压箱底儿，倒也不是压箱底儿吧，拿出了我们对待且的那种热情啊。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当然还有很多，我看啊其他的一些东北的城市呢也是对23开头的啊，咱们这个黑龙江的朋友们也是有这种免费的一种联动。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那更是东北一家亲的一种表现吧。

那我们这一次在六月五号不去贝加尔湖畔，我们去翡翠湖。这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2026城市升温计划。我们去看宝清的知樱花海，我们去看1:1还原的黄鹤楼，我们还要登上黄鹤楼啊，这个也不是黄鹤楼，是文昌阁，我们登高望远。这是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在六月五号要出发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美景。当然除了这些呢，我们还要去逛那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出去玩的一个时光，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因为知樱花海，我们每一年只有这个时间段才可以看得到啊，每一年只有在六月初的时候，五月末其实它开的还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盛开，还不是盛放的一个时节，在六月初的时候才是一个盛放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在六月五号去今年唯一最佳的观赏花期，就是在六月五号。那其实说着大家都知道这个开花嘛，基本上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这周不去下周再去可能就卸了一大部分了，那可能我们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抓紧时间，如果特别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一定要去看。说实话没去过的朋友可能就会想说，爱心啊，这不就是花吗？在哈尔滨花其实也不少，我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老远去看花呢？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了，真的特别的美，而且它面积非常的大，足足有50公顷，有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那么这个知樱花海呢，它一共是这个知樱花是由4个颜色的知樱花组成的，这个花海有深粉、浅粉、白色还有紫色，这4种颜色你放眼望去真是漫山遍野的一种感觉，真的是像彩色地毯一样很漂亮。那么当然这个美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拍的好像没那么好看的话，我们还有当地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摄影摄像师为我们大家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给您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当然这些全部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非常的

这个合适啊，不需要再多花一分钱了。而且我们全程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道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飘香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鲜，等等等等，顿顿都不重样。还有我们专属的导游是宝清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哎，我们全程没有自费，也不购物，听友专属的补贴价，现在依然是不涨价的一个状态。住宿呢，一晚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能看到宝清璀璨的夜景，还有另外的一晚我们住在宝清县宾馆，也非常的舒适和安心。我们6月5号出发啊，这个行程是6月5号出发，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门票也不是门票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专属价格。888块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只要拎包跟我们出去玩，剩下的一切都不需要您操心了。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旅拍，还有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啊，真正的拎包就走，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你一分钱不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就行了。你带点什么呢？漂亮衣服、眼镜。啊，防晒的一些产品，你只需要带这些，剩下什么都不用带，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就行了。888啊，成人是888。那我们1米2以下的儿童呢？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3天2晚，一价全含。如果想要去玩的朋友，您可以现在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导播老师来预定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好生活继续，我们的节目也继续，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的925，我是爱心。那今天是周末，加上东北超开幕，那咱来看一看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福利。那 1.1 亿元文旅消费券正在发放当中，那这个重磅的好消息，我想很多的朋友也关注了啊。那在这儿呢，爱心再来跟大家来叨咕叨咕。2026年哈尔滨计划分三个季度投放总额1亿元文旅消费券，那目前第一批4000万已经由美团携程平台发放了，第二批2000万元是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的，那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消费餐饮、旅行社跟团游五大场景，那优惠的幅度统一为20%。刚刚我们也说了，由于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的优惠幅度临时提升到25%啊，临时提升到25%，那是因为我们东北超。而且呢，从5月19号到5月25号，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临时提升呢，是在5月19号到5月25号，咱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比赛的这个周末，所有的消费券优惠幅度从20%临时提升到25%。那领券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打开美团、携程、抖音、京东，去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哈尔滨文旅券，就能够直接达到这个活动的页面，一键领取，采用滚动发放的机制，每3天一个周期啊，所以什么时候来哈尔滨咱都能领到，也不需要提前抢。如果说这个正准备来哈尔滨玩的听友朋友，你抓紧时间在这几个平台当中抢这个消费券啊。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爱心。那周末呢，大家都不想窝在家里，虽然今天有一点雨的天气，风也不小，但是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大家呢可能想趁着周末出去玩一玩。那在周末去玩的时候呢，其实爱心还是有好推荐给大家的，我们近郊游的好去处呼兰河口湿地公园。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说，哎呀，是确实这儿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在这个公园呢，距离我们市区其实还挺近的，大概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可以提供容纳2000余台车辆的一个免费停车场。现在去的时候是正好的一个时节，而且呢，开园特惠期间，基础门票只需要5块钱左右一个人，这个套票25块钱一个人，含门票啊，还有观光车呀。那家庭出游呢，可以选择68元的家庭套餐，含2大1小门票，还有3张的观光车票，而且还赠送 DIY 风筝一套。所以说想要去的朋友，你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套票的一个价格。那园区都有什么好玩的呢？其实它有4大主题项目等你来玩的。金银沙滩露营区，就体验咱哈尔滨近郊版的海滨度假之风。还有湿地徒步，这个植被呢，它的覆盖率是很高的，负氧离子浓度可以是市区的好几倍啊，所以说到那儿去溜达溜达真的是不错的。另外到夏天了，咱哈尔滨人怎么可能不去户外烧烤呢？对不对？那我们园区内有超过100个烧烤亭是可以租赁的。那还有这个小院包房，可以容纳12到16人开展聚会活动。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带着家人，带上朋友去河口湿地去放放风筝啊，上沙滩挖挖沙子，踏青啊，徒步啊，户外烧烤呀，一站式搞定咱们春日的一个休闲的活动。

刚刚我们说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总是要出去烧个烤嘛。如果不烧烤的话，总觉得好像这个夏天差了点什么意思，是不是？那么当然，在这儿呢，我们在家，自己穿点串儿，是不是更好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户外烧烤准备的一个小窍门。那我们如果出去烧烤的话，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想折腾了，我出去买现成的。”还有一些朋友说：“不行，我就为了食材的这个更好吃、更新鲜，我要自己去弄。”那如果自己弄的话，怎么样更省心呢？首先，我们肉类提前腌制一下，提前一天晚上，哎，咱就把这个羊肉啊、鸡翅啊、五花肉啊，哎，你想要烤的这些东西，用调料给它腌制好，装进密封袋里，放在冰箱，那么第二天直接带走，省时又入味儿，哎，挺好的，你不用带那么多的调料去了。那有很多朋友说，那不行呀，咱不能光吃肉啊，咱还得吃点蔬菜，是不是？那蔬菜类呢，可能有一些朋友爱吃什么金针菇啊、韭菜呀、青椒啊等等，还有人现在乐于吃那个烤的那什么烤的菜，那个菜花，哎，那你洗干净之后，你给它沥干，用这个保鲜袋给它封装好了，你怎么带？你用这个厨房的湿巾纸巾。厨房纸巾你给它擦一擦擦一擦，把这个湿的给它吸一吸啊，这个时候就能保鲜的更持久了。那如果我们出门真的特别害怕那些大罐啊、小瓶啊，哎，叽里咕噜的不好拿，那怎么办？我们就给它分装，像这些烧烤酱啊、蒜蓉酱啊，用小号的保鲜盒一样一盒一样一盒，哎，给它分装了，避免哎大瓶子叽里咕噜的啊，万一再洒了，而且它还沉啊，对不对？我们就弄成小小的。那么有很多朋友说，那我这愿意用这个冰块啊，这化的稀楞哗楞的怎么办？咱用这个冰袋啊，或者是说，哎，实在不行，用最简单的方法，咱小时候用的那个方法，把那矿泉水瓶装上水给它冻上，哎，这不就是这个冰袋了吗？冰块是不是？咱代替那个散装的冰块，在保温袋里给食材降温。哎，当然，如果说你说这个我还想喝呢，我这光拿了，那你就把这个矿泉水瓶你给它冻了，哎，化了之后咱还能喝，一举两得了，也不是特别累，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一些小窍门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烧烤的话，那你这么准备可能就事半功倍了吧。

0: 上半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稍后呢整点报时之后 FM92.5 有事儿请找925，我们继续在这里不听不散，稍稍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回到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北京时间12:04，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哪玩，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等等一切的一切，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我是爱心，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我们在整点的时候继续要跟大家来了解整点的一些情况。
1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2: 整点播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12点之前的一些新闻消息。刚刚宣布，神舟23号航天员正式确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乘组已经整装待发，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飞船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23:08择机发射，奔赴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试验、设备维护等多项在轨任务，预祝本次发射圆满成功。今天哈尔滨市主城区至阿城有雷雨大风，如果去

观赛的我们的影迷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那5月23号就是今天，东北超揭幕战将在阿城区打响。市气象局报告，主城区至阿城区当日有雷阵雨、大风，开幕式及比赛期间，也就是19点到23点，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9级，或出现强对流天气，气温15到21度。如果想要去现场观球的球迷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添衣，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涝设施加固与防雷，防范交通拥堵与横风风险。冰城交管发布安全出行提示，今日哈尔滨迎来降雨大风天气，路面湿滑，恰逢东北超赛事开赛，车流显著增多。冰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并发布出行提示，出行提前规划路线，牢记降速控距亮尾灯，大风需要谨慎控车，防范横风，高速减速控距，避让大车，规范用灯，保持视野，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安全停车防坠物，遇险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滨水大道游客激增，交管部门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入夏之后，呼兰滨水大道游客车流激增，人车混行隐患突出，哈尔滨公安交管组建宣讲团，深入永丰村开展美丽乡村行宣讲，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交通违法危害，普及安全常识，还为村民车辆免费粘贴反光标识，发放防护物资，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

政企同心化商营商赋税促发展，税汇赋能促发展。5月21号，市工商联、营商环境局、税务局联合开展政商沙龙活动，参会人员观摩全市首个 5G 智慧办税大厅，税务部门介绍多项惠企举措，高频业务急办网办率超96%，落户减税降费解决企业诉求321件，与会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后续各部门将深化政企沟通，优化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我国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增长，100余种濒危植物获抢救性保护，东北虎、亚洲象等物种数量显著回升，多地保护成果亮眼。我国持续完善保护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守护生物的多样性。好，这一时段的新闻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925知天下事。尽在925交通广播，我们这里有路况，有资讯，有维权，有健康，有消费，有旅游，还有好音乐。有事请找925，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生活方面的难题，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还记得刚才先跟大家来说的吗？我们6月5号宝清游，你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我们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逢每年的这个知音花海的一个

一个季节，大家去宝清真的是热情非常高啊，名额报的也是这个报名也是特别快，名额是减少的特别特别的快，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打算的话，抓紧时间报名抢占名额。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可能有朋友说了，栀樱花海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宝清在6月5号出发，3天2晚出去玩啊，宝清。这个栀樱花呢，它分为几个颜色，有深粉的，有浅粉的，有白色的，有紫色的。那么在这个栀樱花海这个园林区里边啊，真的是漫山遍野的开放着，它非常大，大概有50公顷。啊，你基本上你放眼望去全都是特别漂亮的这个栀樱花，那么你随手一拍都是特别特别棒的一张照片。那么我们这次出去玩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全程的旅拍的一个服务啊，都是免费的。这我们的摄影和摄像师呢，都是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自己又不太会拍，有人帮你拍啊。那么我们出去吃玩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说到玩呢，我们还可以远处的拍摄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登上去，哎，远处拍拍它的外观是跟黄鹤楼1:1的，我们不出远门就可以看到黄鹤楼的一个景色。那么我还能够登顶文昌阁，登顶文昌阁。另外呢，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我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还有非常美的翡翠湖啊。另外呢，在夏天的时光我们去逛一逛彩云岭，参观一下宝清县博物馆等等等等，玩的是非常丰富，而且不赶不紧啊。全程呢美食不重样，宝清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还有飘香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鱼掌柜地道鲜鱼，哎，顿顿不重样啊。那另外呢，我们住的也真的是，因为每次我们宝清的口碑都是爆棚的，品质非常棒。因为这次依旧是由我们宝清县政府还有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我们当地的主持人来为我们做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购物啊，没有自费，听众专属的这个补贴价，也不涨价。住宿全面升级了，高端的洲际酒店住一宿，哎，宝清县宾馆住一宿，3天2晚，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688，大家可以打电话来给我们导播老师抓紧时间抢占名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午间的时光呢，我们真的要更加的关注一点内在的健康了。五月下旬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但是哈医大医院皮肤科专家也提醒大家，这个初夏虽好，户外的防护可不能少。你别看我们初夏的这个阳光好像没那么毒，但是防晒是不能偷懒的。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春天的太阳是不晒人的，出门啊咱随便的啊涂个防晒，或者说随便弄个隔离，是不是就完事儿了？这可就踩坑了。这个春季的这个紫外线啊，还有初夏的这个紫外线，你看似好像比较温和的，但实则它的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暴露在户外，皮肤是很容易晒红发烫的，你长期的不注意，可能还会晒出色斑，加速皮肤老化。所以呢，专家也是建议出门之前的15到20分钟，我们去涂好防晒霜，大概是一枚硬币大小，咱就可以涂全脸和这个脖子了。当然这个脖子、耳朵、手背、脚背，就这些死角可千万不要落下。户外呢，咱每过2到3个小时啊补涂一次。那我们另外呢再搭配一些宽檐帽啊、防晒口罩啊、冰袖啊、防晒衣呀、这些软防晒、硬防晒，咱全部的都给它安排上，这才靠谱。那当然不管咱们怎么样的去防患于未然，那万一一不小心晒伤了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这个凉毛巾啊去冷敷15到20分钟，然后呢去涂抹一下比较温和的保湿修护乳液。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去抓挠，你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蜕皮，你不要去撕那个皮，你也不要去抓挠。如果晒伤严重起了水泡了，千万不要在家里自己鼓捣了啊，或者说一些什么老的偏方，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否则你的皮肤会容易留下就疤痕呐、或者是康复的比较慢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找大夫了，一定记得该找大夫的时候咱得去找大夫啊。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

0: 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就爱天下事，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说到刚才我们要出去玩了，防晒啊，防晒是一方面，当然了，这个蚊虫也要注意的。五月呢，它草木繁盛，也正是蚊虫螨虫大量滋生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经常跑到这个草丛、树丛里边，还有湖边去露营，对吧？那么这些地方更是重灾区。所以我们不管是天气有多热，尽量穿浅色的长袖和长裤，避免皮肤大量的暴露。随身呢，一定要携带那种正规的驱蚊液，每隔3到4个小时，我们就补充的去补喷一次。回家之后，及时的去更换衣物，还洗澡，那当然了，去买一些不仅能够防蚊子的蜱虫啊，这些也要防住，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蜱虫要是叮咬的话，我们不会操作，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被叮咬之后，千万别使劲抓。可以先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然后去涂抹一些止痒的药膏。如果红肿范围持续扩大，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当然，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能又要聚会啦，又要野营啦，哎，去吃什么海鲜呐、烧烤啊，各种美食。但这些恰恰也是皮肤过敏的一个高诱发因。那么过敏体质的朋友，咱尽量的少去吃那些没有碰过的陌生的食物，以及那些什么辛辣的、刺激的那些发物。如果说你吃完东西之后皮肤开始瘙痒起疹子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停止食用可疑的食物，大量的去喝水，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但请记得，如果一旦你出现了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立刻就医，千万不要等待。如果说哎，那我自己开车去吧，不要啊，你可以打车，或者是我们叫一个120，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认为啊，说啊过敏是一件小事儿，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或者说哎，我这次过敏是因为我身体的体内的一些细胞啊什么，我不认识它，我少吃，我多吃，我吃了它认识我就好了，这个是大错特错的，一定要小心注意。你过敏不是说我多吃两次它认识了我就不过敏了，而是说它是要过敏的，它就是排斥它。有一些我记得以前有出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啊，家里的老人就说哎，你没吃过，你多吃两次就好了啊，一点点加一点点加，甚至会出现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一定要小心谨慎。

好了，刚刚呢，我们也是说过了，说过了什么？说过了这个什么皮肤啊，怎么样的？那说完健康防护，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在初夏的时候怎么样护肤啊？在换季的时候，我觉得护肤的核心其实就是温和的清洁加上补水的一个保湿。那五月嘛，早晚温差大，户外活动也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风也大，哎呀，这个皮肤的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就比如说像爱心似的，你可能到春季的有各种各样的过敏源，比如说在哈尔滨的杨树毛子柳絮儿，真的就是让你的皮肤无法招架。我就是现在这个皮肤就是真的过敏的一块一块一块的，怎么办？你可能有的人就是过敏了，像爱心一样啊，皮肤过敏，有的人打喷嚏流鼻涕啊，有的人湿疹，有的人起痘痘，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春天和初夏这样的一个季节，五月末的一个季节，我们怎么办？出汗之后要及时的去擦干，或者用温水给它清洗一下，保持皮肤的一个干爽。那么这个季节本身皮肤就屏障就挺脆弱的，那么你千万不要频繁的去角质，你也别乱用这网上说，哎，我跟你说有个偏方，哎，这个怎么怎么样，我用着特别好用，千万不要用这种网上网传的偏方来进行护肤。那日常呢，我们的皮肤的养护其实就是以温和的清洁还有保湿修护这一块为主啊，什么这个有祛斑呐，有祛痘啊，有什么什么美白呀，尽可能的少用。哎，你这个时候你其实就维稳为主，你让皮肤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是最重要的。其实老生常谈的一句话说的最多的就是精简护肤，然后出门的话一定记得涂防晒。如果有记得这个事情就好。当然我们这个防晒的话呢，你回来用洗面奶的话，比如说像爱心也不怎么画大浓妆，就简简单单的一个防晒啊什么的，那你回来就用那种可以卸掉防晒的一些沐浴，就是洗脸液、洗面奶来进行清洁就可以了，也不要过度的清洁。有很多朋友我就发现他洗脸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我先用洁面，我就卸妆油，我卸完之后咔咔咔，我再上一个这个洗脸的洗面奶，我再来一遍。爱心曾经就踩过这个坑，我忘记了我的那个卸妆油它是不用二次清洁的一个状态。你一定记得，如果清洁过度的话，你的皮肤也是受不了的。我们皮肤本身是有一个屏障的，如果你这样，你的皮肤就会说千万不要再弄了，有一种悲伤叫做我妈觉得我脏。

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啊。郑女士她寻找她的爱人李国军。李国军今年61岁，身高1米74，在今天凌晨2点钟啊，2点20分左右从哈平路植物园走失。她是有脑溢血后遗症的，糊涂啊，有点反应慢。上身穿着藏蓝色的线衣啊，下身穿着线裤，都是藏蓝色的，全身穿着这个藏蓝色的线衣线裤，蓝拖鞋。整体的这个体貌特征是比较偏瘦的，如果有看到如此体貌特征的先生啊，大家一定要联系郑女士。郑女士的联系电话是183-5835-8947，183-5835-8947。那目前呢，这个早上还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有看到有这个体貌特征，身高1米74啊，身材偏瘦，上下身都穿着藏蓝色的线衣线裤，穿着蓝色的拖鞋啊，这样的一个体貌特征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说没记住郑女士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82119002啊，82119002，那或者直接给郑女士打电话183-5835-8947，183-5835-894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来，我们现在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去看球的朋友，今天风力比较大，夜间有雨，记得带外套和雨具。

要注意防风保暖。那么去近郊游的朋友呢，呼兰河口湿地公园的门票是5.1元，正在特惠当中，记得提前去领文旅消费券，能够省更多。那么在家休息的朋友呢，你可以去一下哈尔滨市博物馆看一下飞蝇的皮影戏。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飞蝇的皮影戏，或者你去太阳岛放风筝、赏丁香都是可以的。那目前呢，文旅消费券也正在发放当中，打开美团、携程、抖音、京东，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就能够领。优惠的幅度在这个周末，因为是这个东北超嘛，它的优惠幅度临时提升到25%，也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再来说一下，今天下午这个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式开赛了，这是东北超的揭幕赛，也是哈尔滨队本赛季的首个主场。那么哈尔滨队总共是有四个主场的，那么比赛是6月13号对阵呼和浩特，那么今天5月23号对阵的是大连，那么7月25号对阵长春，8月8号对阵通辽。那么球迷朋友，你可以提前的规划时间去现场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11点到13点的时段呢，到这儿安心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是天文为大家带来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也不要走开。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下一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13: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有天文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光，让我和你一起来度过。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齐秦张三的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那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乘组已整装待发，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飞船将会在明天24号23:08择机发射，奔赴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多项在轨任务，预祝本次发射圆满成功。5月23号，也就是今天，东北超揭幕战将会在二城区打响。市气象局预报，主城区到二城区当天呢有雷阵雨、大风。开幕式及比赛期间，也就是19点钟一直到23点钟，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9级，或出现强对流天气，气温是15到21度。请现场观众防雨添衣，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涝设施加固以及防雷的工作，防范交通拥堵以及横风的风险。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真爱》，来自183 Club。看到我有朋友说了，说这个高中新手是183 Club 的歌，看来天文是80后啊。不是，但是这首歌还是听过的，包括183 Club， 哎，这个组合当时也是非常火的。都是，我觉得就很像 F4 一样吧。但我是个90后，应该说是个95后。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各位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一天好像什么重活都没干，但是却累得就像搬了一整天的砖一样。比如说爬个五层楼就累得喘得不行，蹲下去再站起来还会眼前发黑。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就是年纪大了，或者是熬夜熬多了，但其实这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的背后呢，很可能会藏着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膳食性缺铁。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我们全国膳食性缺铁的患病人数接近1亿，而且这个问题呢特别偏爱女性，20到54岁的女性患病人数差不多是同龄男性的 1.6 倍。原因其实也很现实，就是女性本身的这个铁的消耗就比男性要大，所以一次正常的生理期可能身体就会流失大概掉18毫克的铁。那在女性怀孕的时候呢，为了供给胎儿和胎盘，还要额外的多消耗，比如说大概是有370毫克的铁。再加上不少年轻的女性为了控制体重节食，少吃甚至是不吃肉类，那铁的缺口就越来越大了。那有调查显示，18岁到44岁的女性每天从饮食里面的摄入的铁只有平均的16.6毫克，还没有达到推荐的18毫克的标准。当然了，也不光是成年的女性，那总吃零食、不爱吃正餐的孩子，还有这个年纪大了，这个红肉越吃越少的老年人，也都是这个缺铁的高危人群。可能听到这儿，有朋友会问了，那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好，为什么还会缺铁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多的人都不知道的误区，就是不是吃进去多少铁，身体就能够吸收多少的。像我们平时吃的铁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植物里面的非血红铁素铁，平均的吸收率大概只有11%。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红肉，包括动物的内脏、动物血液当中的这个血红素铁，吸收率能够达到大概是25%。同样也是一个补铁的优质来源，但是我们国人的饮食结构刚好呢是以谷物和蔬菜为主，那这两类的食物加起来也是贡献了近1/4的膳食铁，而真正补铁效果好的像这样的一些肉类反而占比是很低的。再加上植物里面还有像植酸、多酚这样的一些成分会进一步的阻碍铁的吸收，所以很多人看起来吃的不少，吃的很多，但其实身体真正能够用得上的铁并不会特别的多。那长期的缺铁慢慢的就会发展成为这样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它不会一下子把你击倒，会一点点的抽走你的精气神儿。比如说稍微动一动，哎，就会心慌气短，注意力难以集中，脑子呢总会觉得发懵。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贫血，之前呢一直以为是单纯的累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补铁呢？首先要纠正一个流传很久的误区，比如说大力水手爱吃菠菜，这个补铁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说这个大力水手爱吃菠菜，非常能够补充我们的身体的铁元素。这个是一个误区。菠菜虽然含铁量不低，但是有大量的草酸会和铁结合，难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吸收的物质，所以大部分的铁都会白吃了。那真正的补铁实力派是很多人都不爱吃的动物的内脏和动物的血液，所以每100克的鸭血的含量，这个而且是这个含铁量，其实高达39.6%。那猪肝呢，也是超过了20毫克，100克的猪肝有2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铁元素。那如果实在吃不惯这些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像牛羊肉啊、黑木耳，包括紫菜和苋菜这些。那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补铁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点富含维 C 的食物，比如说橙子、猕猴桃、西红柿，或者是等等这样一些维 C 比较高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能够把难吸收的三价铁转化成好吸收的二价铁，大大提高了补铁的效率。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就是正餐前后一个小时最好不要喝茶和咖啡，因为这个茶和咖啡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多酚也会影响铁的吸收。
那当然啦，补铁呢也不是越多越好，红肉和动物的内脏吃多了，包括我们的体重啊、尿酸啊这些指标也会出问题，所以不要这个觉得我说我要补铁一定要多吃这些内脏，多吃红肉，适量就好，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是适量就好了。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G-Funk Era, Nonsense.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3:3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段的有事情交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不如跳舞》。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虽然有一点天公不作美的周六，好好的放松一下。

0: Let me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天哈尔滨迎来了降雨大风天气，路面湿滑，恰逢东北超赛事开赛，车流显著增多。冰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发布出行提示，出行前规划好路线，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大风天谨慎控车，防范横风，高速减速控距，避让大车，规范用灯，保持视野，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停车，防坠物，遇险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入夏之后，湖南滨水大道游客车流激增，人车混行隐患突出。哈尔滨公安交管组建宣讲团，深入永丰村开展美丽乡村行宣讲，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交通违法危害，普及安全常识，还为村民车辆免费粘贴反光标识，发放防护物资，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路径峰提示大家，果戈里大街由民义街往东大直街的方向周六车行缓慢。高速方面，启甘高速甘南站入口居中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大启高速庆北站出口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启甘高速济南往齐齐哈尔的方向 K824+8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茹芸，叫做飞行时光，13: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有朋友问了，说东北超怎么买门票。东北超的门票，今天的比赛门票就是已经售罄了，而且基本上是开票当天就已经没有了。那如果朋友想看到后续的这样一些比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手机的 APP 当中搜索看个比赛，看个比赛上面就会有我们东北超各个这样的一个对阵的比赛阵容。如果下一场开票的话，也会在看个比赛当中进行售票，大家可以提前蹲好。因为这个足球嘛，大家非常喜欢，喜欢的人也非常多，基本上说开票当天就会秒售空。所以这次很遗憾不能去现场的朋友，那我们只能在一些直播当中看看到底是谁踢得更厉害一点了。无论怎么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随大高速绥化往大庆的方向 K037+4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13:5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跑步好像跑多了反而会显老，脸上的皱纹会变多。那运动到底是延缓衰老的良方呢，还是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最近呢，清华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揭开了这个困扰很多人的真相。2025年4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明确指出运动其实是最佳的逆龄密码。他们通过测量人体的 DNA 甲基的化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体的生物年龄，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和更年轻的生物年龄显著相关。而且研究还特别提到了运动对于皮肤的血液生物年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看起来皮肤会更好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坚持运动和从来不运动的人时间长了差别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说几个最直观的。首先就是皮肤的状态，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都能够增加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让皮肤更紧致，弹性也更好。然后呢，就是肌肉的质量。有专家对比过70岁铁人三项运动员和74岁久坐老人的大腿肌肉的扫描图，坚持运动的人的肌肉含量会明显的更多，皮下的脂肪也会更少，而久坐的老人肌肉的流失非常的严重，腿脚也更加的容易不利索。除此之外呢，经常运动的人心肺功能也会更好，睡眠质量更高，身体免疫力也会更强，那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那当然了，不过要说到运动，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上学的朋友都会犯愁，说平时啊这个朝九晚五的忙工作，根本抽不住时间每天锻炼呀。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消息，就是南方医科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根本不用苛求自己每天都保持

持自律的运动。只要你能够在周末的两天完成每周推荐的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些，就会降低全因死亡、心血管病和癌症风险的方面。所以每天规律运动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呀，运动的这件事情呢，不用追求完美，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先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只是周末抽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来走走路、爬爬山，长期坚持下来，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带来正向的反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运动了吗？

0: 敢打给你。
1: 下午的13:56，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等待你，不要走开，稍后见。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我们东北超第一场的比赛日，那也是我们哈尔滨市主城区，一起来关注一下到二城区的天气情况。那最近的这段天气呢，是有雷阵雨和大风的天气，降雨将会在昨天晚上10点开始。那前期呢，降雨并不明显，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到中午的10点钟时段，11点之后降雨会逐渐的减弱。那二城区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10到15毫米。开幕式及比赛期间，也就是晚上的19点钟到23点钟，二城区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号凌晨开始风力加大，白天到夜间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6到9级。那其中呢，14点到23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城区及二城23号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会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9到21度，开幕式期间二城区的气温将会在15到19度左右，所以提示大家在现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以及这样的一个增减衣物的。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雷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8度到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今天由天文陪伴大家的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啦，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要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火鸡翻唱的《五月天》，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是不是非常适合呢？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5月21号是工商联、营商环境局、税务局联合开展政商沙龙活动，参政人员观摩全市首个 5G 智慧办税大厅，税务部门介绍多项惠企举措，高频业务及办网办率超过96%，落实减税降费解决企业诉求321件，与会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后续各部门将深化政企沟通，优化服务，护航企业发展。5月21号到22号，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的凤头 PT 巢穴，先后有4只雏鸟破壳诞生，巢内还留存了一枚待孵化的鸟蛋。凤头 PT 是冰城常见的夏候鸟，当前呢正在繁殖期，市民和观鸟爱好者可以闻名观鸟，静静守护。群鸟轮班护巢孵化，优良的湿地生态也为鸟类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14: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从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2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我可以觉得周六的美好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是在路上，在风景当中，还是在餐桌前，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今天的副驾留言板的板块当中，一起说说看你在干嘛，在哪里，你的每一段的日常都可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过好这样的一个周末周六的美好时光。你问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你现在的一些感受在哪里，包括听歌的途中的心情都可以一起来说说看。方大同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就是收衣服的时候呢，比如说上衣裤子都是软乎乎的，带着洗衣液的香味，唯独我们洗过的袜子，哎，好像有点直挺挺硬邦邦的，往桌子上一放居然能够自己的站起来，跟这个石化了一样。那穿在脚上也是硌得慌不说，那总是忍不住的怀疑说，哎，这袜子是不是没洗干净呀，还是已经死透透了该扔了呢？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为什么袜子会洗完之后变硬呢？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的袜子之谜。那其实袜子洗完变硬主要的原因呢就两个，一个呢是材质天生的问题。那我们平时穿的最多的棉袜就是变硬的重灾区。棉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纤维素，那分子上有很多像小磁铁一样的基团，洗袜子的时候呢，水冲进去就把这样一些小磁铁给冲散了，袜子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的，可等到晾晒的时候呢，水分又慢慢的蒸发，那这样的一些小磁铁呢又会重新的吸到了一起，抱紧成为了这样一些一团的样子，所以袜子自然就变得硬邦邦的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用烘干机烘出来的袜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永远都是暖乎乎的软绵绵的。这个秘诀呢就在于翻滚，因为烘干机一直在不停的搅动袜子，那纤维没有机会抱成团了，干了之后呢自然就还是一个松散柔软的状态。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要问了，说都是同款的棉袜，为什么我洗的就软乎乎的，那家里面的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这个男主人的袜子洗完就会硬邦邦的像一个纸壳一样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了，就是没洗干净。那我们的脚啊一天至少要分泌200毫升的汗液，那再加上脱落的一些皮屑呀，包括皮脂啊，全部都钻进了纤维的当中。那如果只是随便的这个手搓两下，根本洗不干净纤维深处的脏东西。那再加上有很多地方的水质偏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呢会和残留的洗涤剂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像微型水泥一样的东西嵌在纤维的缝里面，所以洗的次数越多，那残留的就越厚，袜子自然也会越来越硬，甚至还会发黄发臭。那说到这里，必须要恭喜那些一直把袜子丢进洗衣机的朋友了，真不是你懒，而是机洗的袜子其实要比手洗的更干净。洗衣机的搅拌力度，包括这个漂洗的程序，能够把纤维里面的脏东西冲得更加的彻底。那当然了，有很多的朋友会担心说袜子和衣服一起洗不卫生，但其实只要水温调到了60度以上，那再放一颗洗衣凝珠，完全能够消灭掉大部分的细菌。那怎么才能够重新的拥有一双软乎乎的袜子呢？给大家几个超级实用的小方法。第一，就可以优先使用洗衣机来洗，可以加一点点的衣物的柔顺剂。第二呢，如果习惯手洗的话，别拿起来就搓，可以先加洗衣液浸泡5到10分钟，再认真的揉搓，最后一定要多漂洗几遍，直到水里没有泡沫为止。第三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用烘干机来烘干，或者是晾干之后呢，用手反复的揉搓几下，也能够让纤维重新变得松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袜子已经充分的洗干净了还是硬邦邦的，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变薄，失去弹性，怎么洗都还是有异味，那就说明这一双袜子真的是寿终正寝了，继续穿不仅会不舒服，还会影响透气性，那不如就直接换一双新的。所以买新袜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这种混纺或者是这个羊毛材质的，不容易变硬，透气包括耐磨性也会更加的好一点。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叫做《热情的沙漠》。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看一些综艺啊？昨天呢，我们2026年的歌手也是正式的，开演了。哈林庾澄庆也是作为了一个乐坛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加入到了歌手，但是很可惜，没想到第一期淘汰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庾澄庆。

的好想啊，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各种各样的综艺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好了，14:27，想太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好妹妹，送你一朵山茶花。半点公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变成陌生人。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最近在省内的一些短途游的情况。那目前可以报名的呢，还有我们6月5号要出发的宝清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线预微旅行，我们的宝清栀樱花的专属团依然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名额。夏天的朔风出游可以观赏到栀樱花全年仅此一团，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我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还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4种颜色组织而成的梦幻的栀樱花海，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那更有我们宝清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全程的旅拍服务，帮助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边的栀樱花海真的是一年只有这一回，在这样的一个花期当中呢，我们今年也是唯一的一个团期，6月5号出发是唯一能够看到栀樱花海的这样一个团期。如果错过了，那就要再等明年在这个时候再出发了。所以这次如果你想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我们的团程。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小镇，包括大地之眼绝美的翡翠湖，彩云岭，包括宝清县博物馆等等等等的。这次的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会吃到当地特色的刚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以及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包括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在玩的好的同时呢，更要吃的过瘾。那这次的线路可以说是我们非常有保证的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同样是由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来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这次住宿依然是全面升级，一晚是宝清县的宾馆，这个呢是做当地政务接待的，一晚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价格呢是888元，888元，888，1米2下的小朋友呢是688，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6月5号出发，6月5号出发，3天2晚，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我们是成人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这次呢最大的一个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宝清栀樱花海，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栀樱花是什么样子，拍一拍这个栀樱花海到底有多么的唯美，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团期，也是我们今年夏天唯一的一个能够看到栀樱花的团。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临时抢修，绥北高速北安到绥化的方向 K120+700公里处采取了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预计的施工时间呢是5月23号一直到5月26号。

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静茹，还是好朋友。14: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那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特别的火，就是大学校园到底该不该对外开放。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武汉大学5月13日宣布，校园将会完全对公众开放，进校不再需要预约办理。消息一出，立即就赢得了一片叫好，很多人都说打开大门才是真正显出大学之大。可没几天，情况好像就有一点变味了，大量的游客涌入校园，有学生抱怨说出现了攀爬树木、大声喧哗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更让大家头疼的是，校园内部的这样街食堂直接被挤爆了，用餐高峰的时候呢，连本校的学生都找不到座位吃饭了。那这下子舆论一下子也就分成了两派，一边有人说大学本来就是纳税人出钱建的，公众当然有权利去参观，那另一边也有很多的学生包括教职工觉得说游客太多，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的教学生活和生活的秩序，还增加了安全隐患和管理的成本。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武汉大学自己早就有了应对的办法，他们的食堂本来就分两类，风味食堂呢是本来面向所有的人都开放的，而学生食堂只提供本校学生包括本校的老师刷卡就餐，只要把这个区分执行到位，就能够优先保障学生的用餐需求。另外，不光是武汉大学，国内外有很多的高校都摸索出了不少平衡开放和秩序的好办法。比如说欧美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名牌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游客呢可以自由出入，但是教学楼、图书馆包括实验室这些核心的区域必须要刷校园卡才能够进入，那一些重要的讲堂还会明确标注游客止步的字样。英国的牛津大学也更有意思了，38个学院全年都是对游客开放的，但是部分热门的景点会收取少量的门票，既能够限制客流，也能够补贴管理的成本。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说那之前很多的学校实行的预约制不好吗？其实预约制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清华、北大从2018年就开始实行预约限额入校，结果因为名额太紧张，催生了专门的黄牛，带人进校园一次要收几十到上百元钱。那去年9月，清华大学还通报了4起校内人员勾结校外黑导游违规报备入校、非法牟利的案件。那当然了，在国内也有一直坚持完全开放的高校，比如说湖南大学，它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全天候的免费对外开放。它的前身呢，岳麓书院，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拆院墙以纳新知的办学理念。所以其实说到底，大学校园开放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要么完全开要么完全关的选择题，学生们反对的其实不是开放。

本身，而是开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支持开放的人看重的呢是大学作为公共资源的属性以及校内外交流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管理得当，完全可以既让公众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又不打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比如说像划定专门的参观区域和路线，核心教学区则会凭证件进入，食堂呢也可以区分师生和游客的通道等等。其实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完全是开放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学校然后参观，但好像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说有多么多的游客去学校参观，反而像最近这几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很多的这样一些研学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去大学参观，导致就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家长会去学校。无论怎么样，大学嘛都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群体，所以只要学校管理得当，不管是开放也好还是封闭也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点就可以了。看到冰冷来了说天文改点了，对，最近这一个月因为节目有调整，因为舒畅老师要在周一和周五做我们的这个高校报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临时有调整，我会在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和大家见面。那说到了这个大学开放啊，你是支持大学开放呢还是支持大学封闭要预约进入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

好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54。那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要提前祝各位，哎，不是提前了，要祝各位周末快乐。那明天中午的，不是，应该改时间了，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再见了。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模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9:25天气早知道。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0: 最美的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和我们一块儿去到宝清。宝清呢，现在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总面积足足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大家呢去到宝兴都不是去一次啊，反复去，每年都想跟我们一起去，但每年呢数量有限了，名额有限，时间也是有限的，都是打卡拍朋友圈出大片，而且呢让大家定格最美瞬间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就在家门口不用跑太远的一个地方。那和我们主播一块儿出行啊，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11: 记得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3: 一路相伴不孤独，
12: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现在呢，我们要连线来自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刘佳瑞，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主要情况。你好，刘佳瑞。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现行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至牡丹江站，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垃圾运输车及摩托车通行。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乌吉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上智至维和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哈大高速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及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也可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辛苦了刘佳瑞，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痴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

0: 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五郑女士寻人，寻找爱人李国辉，六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四，凌晨两点二十分左右从哈平路植物园走失，有脑溢血后遗症，糊涂反应慢，偏瘦，上身穿藏蓝色线衣线裤，脚穿蓝色拖鞋，提供线索必有酬谢，183-5835-8947，183-5835-8947。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

0: 阶段的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前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偏西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在这一时段，我们提醒大家，来自路上收到的最新消息，有一位郑女士想要寻人寻找爱人李国军，61岁，身高1米74，凌晨2点20分左右从哈平路植物园走时有脑溢血后遗症，糊涂，反应慢，偏瘦，上身穿脏蓝色的线衣线裤，脚穿蓝色的拖鞋。提供线索必有酬谢，183-5835-8947，183-5835-8947。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可能都会给自己啊去计划一下，最近我们要去哪里玩呢？宝清它的这个新的行程已经给大家打开了。我们每年都有啊想去宝清，但是时间呢跟我们啊没有能够啊搭好，然后呢没有去上的朋友很遗憾。如果现在啊你有时间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团也是时间有限的，去年没去上的朋友，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就在家门口。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盛放，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成的梦幻知音花海。儿童呢是688元，1米2以下的，那成人是888元。详细的行程啊，您可以咨询8799-7437-8211-9002。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增长，100余种濒危植物获抢救性保护，东北虎、亚洲象很多物种数量显著回升，多地保护成果亮眼。我国持续完善保护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守护生物多样性。5月21号到22号，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先后有4只雏鸟破壳而生，是国家珍稀动物，亲鸟轮班护巢孵化，优良的湿地生态也为鸟类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5月21号，市工商联、营商环境局、税务局联合开展政商沙龙活动，参会人员观摩全市首个 5G 智慧办税大厅，税务部门介绍多项惠企举措，高频业务集办，网办率超96%，落实减税降费，解决企业诉求321件，与会代表积极参研 建议

0: 献策，后续各部门将深化政企沟通，优化服务复航企业发展。今天哈尔滨迎来了降雨大风天气，路面湿滑，恰逢东北超赛事开赛，车流显著增多，冰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并发布出行提示，出行提前规划路线，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大风天谨慎车控车，防范横风，高速减速控距，避让大车，规范用灯，保持视野，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安全停车防坠物，遇险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点击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0: 我修更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
1: 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
4: 接下来呢
0: 行吗？
4: 和我一起和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房信颖了解一下在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主要情况。你好房信颖。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现行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哈姆高速，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站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垃圾运输车辆和摩托车通行。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无极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上至至尾河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哈大高速哈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凤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红星镇至金上京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科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全省天气预报，哈尔滨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去往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平稳驾驶，平安观赛。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驶知识呢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0: 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听众朋友，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有事请找925。今天呢，在这一时段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交通广播更精彩的黄金时段节目《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7: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8: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6: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9: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9: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6: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当然啦，今天是周末啊，也是我们温暖回家路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今天啊，距离今年的高考倒计时只有15天的时间了。我们也希望考生这几天的复习知识点在考试的时候都能用上，加油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到10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北部呢会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夜设施等等。另外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有好多朋友啊喜欢在家窗台外面放点花啊花盆，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今天晚上局地会有9到10级风，而且阵风也会达到6到8级，大家一定把窗户外面的花盆啊及时的挪进来。另外呢，相关单位要加强陆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好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另外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欢迎雨后的味道啊，问候大家晚上好。还有完颜七在问说，想问一下东北超啥时候直播呀？东北超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会进行全媒体的全程同步直播，应该在晚上的6点钟，就稍后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有开幕式的直播了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哈广电全媒体的全程同步直播。

0: 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

好了，晚上的5:07，周末版的温暖回家路，欢迎各位啊！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大家都在关心的这个东北超。东北超开幕式以及揭幕战将在今天晚上拉开帷幕。但对有可能会到来的降雨天气呢，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组委会用一系列的贴心举措为球迷和赛事保驾护航。从观赛座位上的雨衣，到场地内外的安全加固，再到随时待命的医疗保障，东道主万事俱备，只待鸣哨了。根据气象台提供的信息呢，今天我们是多短时阵雨，晚上6点以后呢，气象情况为降温比较快，体感湿冷。对此呢，组委会在每一个座位上都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球迷大礼包，其中就特意放了雨衣。在医疗保障方面呢，针对雨天容易发生的滑倒摔伤啊、肢体拉伤、低温不适等突发情况，赛区呢配备了驻场医护团队和救护车，并且在现场值守，同时配备 AED 等急救设备，开通就近医院的绿色转运通道，保证伤病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专业的救治。在安全疏导方面呢，赛区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对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设施呢进行全面加固，并且对电力通讯设施做好防雨防。

防雷电的保护，场地内的排水系统提前排查疏通，做好除湿防滑的处理。据了解，目前备用广播、应急照明、对讲通讯设施设备也已经全部就位，保障夜间指挥调度和信息发布不中断。此外呢，组委会还提醒车辆和人员要尽量避开树木、临时设施等一些高大的建筑物，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那在今天早上的8:48，有370多名大连球迷乘坐快561次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他们只用了10分钟便完成了出站换乘。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服务东北超客场球迷集中到达而提供的定制化运输服务。据了解，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合打造的区域性顶级城市足球联赛。黑龙江省由哈尔滨、鸡西2市联合承担赛区任务。那今天呢，赛事和4省区同步启动开幕式，其中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鸡西客场对阵沈阳。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球迷顺利出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对大连、阿城、鸡西等方向列车加挂车辆，增加停靠站，方便球迷出行。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等主要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选派客运人员和青年志愿者提供全程引导和行李帮扶服务，并且在车站临近处设置大巴临时接驳点，缩短球迷的换乘时间，全力畅通观赛最后一公里。针对省内球迷跨省观赛的出行需求，那今天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开往沈阳的高106次动车组列车上，还打造了足球主题车厢，组织有才艺的职工开展快闪表演和东北超知识问答活动，餐车设立球迷补给站，提供解暑茶、能量棒等食品，并准备了湿巾、充电线、应急药品等便民物品，全方位的满足球迷的出行需求。另外呢，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2026东北超联赛火热来袭，鸡西也重磅推出了4重专属的惠民福利，面向主场球迷以及呢沈阳、大连、长春，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在内的其余7座参赛城市的游客，以赛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邀请8方宾客夏日赴约畅游边城。第一重福利就是全域景区全免费，从6月1号到8月31号，7成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可以免费畅游七夕全部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尽览新凯湖、乌苏里江等边城秀美风光，实现看球观光两不误。第二重福利呢，是1分钱吃一碗面，在6月27号、7月4号、8月15号3场鸡西主场比赛当日以及后2天，赛事球迷凭着球票，还有7成游客凭身份证，可以在云闪付 APP 鸡西东北超专区合宴参与活动，超低价格畅享鸡西大冷面、刀削面等特色美食，品味地道的边城风味。第三重福利呢，是鸡西好物特惠购活动期间呢，鸡西数字经济产业园会推出像沙棘汁啊、黑木耳、榛蘑、松子儿等30多种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全部大家可以享8折特惠，7成游客还可以免费领取旅行装冷面1份，把真正的黑土美味带回家。同时，每一个主场比赛日，鸡西精准投放住宿、餐饮、商超、石油等多领域的消费券，球迷游客可以享7到8.5折的消费补贴，全方位降低出行游玩的成本。那最后一重福利呢，就是全程消费大补贴。在赛事期间，特色主题市集热闹开市，汇集了龙江美食、黑土优品、沉浸式的解锁边城烟火气。此外，新凯湖音乐节、啤酒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也轮番上演，以多元的文体活动点燃夏日氛围。这次系列的优惠惠民举措呢，也是以赛事为纽带，以福利聚人气，全力打造以赛促游、以游促销的城市新风貌。

0: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余瑞阳的一首歌，叫《致平凡》。那就在今天呢，今天是5月23号，咱们东北人自己的足球盛宴终于要开踢了。就在今天，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揭幕战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热血启幕，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全程球迷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哈。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呢也会进行全媒体的全程直播，开幕式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20啊，开幕式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20，开球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比赛地点是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今天的双方对阵呢是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作为东北四省区联手打造的草根足球盛会，东北超呢也是覆盖了辽吉黑蒙8支城市足球队，390多名业余的球员全都是咱身边的足球好汉，没有职业的光环，只有为热爱而战。哈尔滨队历经百日集训，那就等在家乡赛场火力全开了。这次活动呢，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冰城新闻客户端、抖音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冰城生活、冰城新闻、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哈尔滨新闻眼、都市零距离，还有各大官方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大家可以一起锁定观看。今天晚上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让我们齐聚赛场，为哈尔滨队呐喊助威。这个夏天跟着东北超，感受东北足球的热血和激情，也一起见证冰城足球的魅力。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哎呀，到夏天了，这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啊。您家换被子吗？其实说到好被子啊，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过蚕丝被，而且呢就是在前两天我还记得有听众在问我哈，有没有蚕丝被的链接，每一次上架都很火爆，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哈。那今天我们升级了，给大家带来了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蚕丝下被。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很金贵啊，普通的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呢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它是有自洁功能的，但是被子盖的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长时间不洗的话用着总觉得不舒服啊。那今天这款蚕丝被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机蚕丝本身韧性就很好，不容易折断，而且呢它还采用的是行缝的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填充的蚕丝啊，还有就是支持水洗和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不过呢，在这要提示我们的朋友们啊，这个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大家别洗得太勤。另外呢，咱们这个蚕丝被被面是用冰锦丝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啊。那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轻松省心好打理。这款蚕丝有机蚕丝被，它的吊牌价呢是1999块，将近2000块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就能入手可水洗有机蚕丝下被了。今天只要再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无论是您送家人还是送爱人，都是有心意又有面子的。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被面是冰锦丝面料，顺滑不贴身，而且还不容易勾丝。加被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选。咱们平时去商场呢，300多块钱顶多就买个普通的化纤被。今天同样的价钱，咱们可以直接拿下有机蚕丝被了啊。少量库存，大概只有100条，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给你减5块钱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蚕丝被就可以了。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半吨兄弟的《亲生缘》。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琴。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现在呢解除了限速；哈同高速 K449+400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好，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晚上的7:20，那我们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开幕式即将正式启幕了。同时呢，在晚上8点会有东北超的首场比赛，是由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那怎么来观看比赛呢？这次活动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也会进行全媒体的矩阵同步直播，冰城新闻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冰城新闻、冰城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新闻眼、都市零距离，还有各大官方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看。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个头疼的问题哈？每年5月呢被定为偏头痛关爱月，那今年的主题是管好头痛自在掌控。为了响应偏头痛关爱月的号召，帮助更多的患者摆脱头痛的困扰，普及头痛防治的知识，26号，也就是下周二，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将会举办大型的义诊活动啊。下周二的上午8:30到中午11:30，在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的1楼门诊大厅，大家可以参加这个义诊的活动，不需要提前报名，带着您的本人身份证、既往病历，现场有序排队就可以参与了。另外，昨天呢，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冰球男子甲组比赛在齐齐哈尔收官，哈尔滨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2-1战胜东道主齐齐哈尔队，成功卫冕男子甲组冠军，齐齐哈尔队获得亚军，黑河队获季军。此前结束的男子丙组中啊，齐齐哈尔队、哈尔滨队和鹤岗队分获前3名。随着冰球比赛的收官，本届省运会冬季项目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近日呢，黑龙江东北虎陵园成功获评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研学基地，成为了全省首批获此荣誉的单位之一，彰显了园区在珍稀物种保护和生态科普教育领域的标杆实力。昨天2026年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湘潭举行，在全国近4000件作品的激烈角逐当中呢，黑龙江省凭借出色的文创实力斩获1金1银1铜的优异成绩，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评卓越贡献单位，充分展现了龙江文旅创意创新的强劲活力。另外呢，连日来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内牡丹芍药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刻，园中引种的中原牡丹、还有紫斑牡丹以及国外引进的牡丹200多个品种、3000多株已经陆续进入到了盛花期，红的像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紫的若梦，满园繁花竞相绽放，尽显花中之王的国色天香和雍容华贵，那也引得很多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如果这两天你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到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去看一看花中之王的国色天香吧。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了，晚上的5:31，周末版的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哎，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零食，想问问大家，您家上超市啊，或者是在网上一些的平台会买零食吗？您家的零食一般会备多少呢？您家的零食一般都是谁在吃呢？近日呢，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白皮书揭示了当今老年人啊，比年轻人更嘴馋，当然这个嘴馋是带引号的啊。银发族，也就是60后及以前，每天吃零食的比例高达 35.37%， 远超80后的 23.86% 和90后的 23.32%。 银发族爱己型消费需求正在全面的觉醒，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那您家呢？您家的零食一般都是谁在吃，又是谁在买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数字还是有点意思的哈。你看这个，银发族，也就是60后出生的人啊，60后的，还有就是比60后再早一些出生的这个银发族，每天吃零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5.37%，远超了80后和90后。数据有点意思，你看老人家吃零食，说明老人生活有滋味，心态年轻啊，退休了时间多啊，没事嗑个瓜子吃块点心，真的是在享受生活。你想，年轻人，这个80后90后有的时候

然后可能忙得饭都顾不上，反倒不如长辈会照顾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届老人呢，活得通透。大家可以来聊聊，您家的零食一般都是谁在吃呢？这个零食一般都是谁买回家的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六月初继续带给大家一个宝清游。那这个宝清游也是每年一次，只有这一个团儿的可以到宝清去观赏栀樱花的这样一个团儿啊。在最美的初夏季节，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宝清，赏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观赏栀樱花，去到宝清全年仅此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咱们是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晚上就回来了，全家可以轻松出发。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这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的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真的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而且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呦，我自己如果拍不好这个全景，这个颜色拍的不好看怎么办呢？我们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人员，全程为大家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就是人家那个设备都老先进，是专门拍人像的单反相机，不是用手机给大家拍的，还有航拍的这个武器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如果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帮我拍呀，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的，帮您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而且我保证，就是如果您报名去了，在这个栀樱花海，保证能够留下您的人生照片，拍的会很美的啊。这片震撼的栀樱花海一年只有这一回，那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的团期，花期真的是转瞬即逝，即逝啊，错过就要再等整整一年了，之后呢也不会再发这个栀樱花海这个观赏团了。所以呢，想要亲眼见证这份粉色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呢，我们还可以将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得丰富又不敢。那全城特色不重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宝清线路呢，可以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已经发了近3年了，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而且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当咱们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其他的自费项目，不购物，925听友专属补贴价不涨价，依旧每个人是888元。住宿方面，两天晚上住的都很好，一天晚上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这个酒店它每个房间的面积比较大，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还有一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宝清县宾馆，这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您别一听说县宾馆，是不是那种这小啪啪平房啊，不是那种，它的是政务级别接待的，待遇也很高啊，住得舒适安心。这个行程6月5号出发，3天2晚，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888元。如果说带着家里的孩子不足1.2米的话，孩子收费只要688元。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报名了啊，跟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还有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内，您拎包就可以跟我们走，
带着您的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每个人的费用是888元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位报名，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一场限定的四色婴儿。

知樱花海之约啊，赏龙江初夏最美的风光。87997337 8211 9002 87997337 8211 9002。高速路况，母绥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方向 K108+75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好，来看一下月月鸟提示路况。厢房粮库门前在汽轮机四号门前路段有残土，目前影响通行，我们稍后呢请导播老师反映给相关部门啊。感谢月月鸟，是厢房粮库门前汽轮机四号门前路面上有残土影响通行，感谢月月鸟，马上联系相关部门。

0: 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银发族啊，这个零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35.37%。 其实零食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超字背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正在逐步的上升。大家想想，不用帮忙，那么累的带孩子，能坐下来吃点零食，意味着有闲暇，有心情，有选择呀，对吧？所以我们80后90后也不用着急，等咱退休了，那零食柜子应该比他们还满。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啊。好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碳水链这三个字最近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被刷屏了。有博主啊就捏着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有的人晒出了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然而碳水链一词并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它大抵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把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于碳水会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就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不仅呢会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本是健康初衷的讨论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啊，碳水脸是指碳水化合物，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大家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科学事实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的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 50% 到 65% 的能量是来自碳水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得靠碳水。有的博主就穿着那个白大褂，他根本就不是医生，吓唬人，说30岁之前你要是出现了碳水脸，那你这辈子就定型了啊！有人直接把碳水脸和穷和弱画上了等号。嘴上谈审美，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心里算的是什么呢？是流量，是生意。从 A41 到直角肩，从白又美白又瘦到碳水脸，套路真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给我们制造那种畸形的审美，炮制焦虑，贩卖解决方案，最后为什么呀？收割咱们的钱包啊。所以呢，结论很清晰，要警惕的不是米饭和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搭配碳水，吃的对，反而是不容易衰老的。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

啊，这首歌的歌名是山峰里飘来的歌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从这个卡片激活之日起一直到今年的12月10号，大家每天都能进到梦幻冰雪馆里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全都可以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当中，大家赶紧抢购吧。另外提示大家，那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重磅来袭，今天晚上的7点20分，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开幕式盛大启幕。今天晚上8点钟，赛事准时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哈尔滨都市零距离视频号今晚6点50分直播开启，不见不散。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ATM 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身边的 ATM 机越来越少了，好多点位目前也都消失了。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和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曾经遍布街头巷尾的 ATM 机正在以肉眼的速度消失。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营总体情况，截至一季度，全国 ATM 机的数量已经降到了72.58万台，较2025年四季度减少了1.99万台，较2019年一季度的历史峰值减少了近35%。未来我国 ATM 机的数量仍将会继续下降，但不会完全消失。

0: 而是转向更加需求精准化和场景化的布局。原来我们台里的那个一楼大厅呢，就有一个中国银行的 ATM 机，但是好多年前就已经撤掉了。好，再来关注一下信用卡。三年的时间，信用卡消失了1.2亿张。您现在还有多少张信用卡呢？据央行的消息，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全国信用卡总量已经连续14个季度下降，较2022年三季度峰值的8.07亿张累计减少约1.2亿张。这意味着三年多来，平均每个季度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消失了。专家指出，信用卡行业正从卡量竞争转向账户深度经营，不再是比谁发卡发得多，而是看谁能够真正的服务好用户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
1: 925晚高峰快报。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依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以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22号17点，2026年5月份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再来关注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有8支球队参赛。再来关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将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墨西哥发布了世界杯旅行健康提示，提醒防范传染病和高温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家里面非常需要的这个蚕丝被。说实话，市面上呢蚕丝被是五花八门的，水很深。您可能在网上看到过那种价格确实很便宜，但实际的桑蚕丝含量都不到30%的。更有甚者，干脆一点蚕丝都不添加，只是标了个商品名。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是真蚕丝，假一赔十，并且是有机可水洗的，纯天然。蚕丝品质更高，韧性也更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直接水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在古代那可是贡品，珍贵程度和燕窝一样珍贵。你想啊，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成就了这一床被子，相当的珍贵了啊。那今天我们把有机蚕丝被的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有机蚕丝夏被吊牌价1999元，今天925频率专属福利，只有100单的库存啊，给大家品牌直供价，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 如果是您家里自己用的话，您就不用升级了，就339给您发到手里。如果说想送人的话，您可以再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这个双人被呢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冰锦丝面料，加被面大概有4斤左右的重量，顺滑不沾身，而且不容易勾丝，多款颜色可选啊。库存只有不到100条，数量有限。最近如果想换夏凉被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了。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7:54。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哈。如果想收看东北超的小伙伴们，别忘了今天晚上6:50，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都市零距离视频号会同步开启今天的视频直播。晚上7:20呢，会有东北超的开幕式；晚上8:00，赛事准时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队。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下周一我们就回到了早高峰了，下周一的早上7:00，我和泽南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8: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6: 健身、
8: K 歌，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对，今天您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0: 还有话点儿。
1: 唱两句我听听。
2: 这个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

0: 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1: 这我还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您吹牛吧。
0: 吹牛？
1: 吹牛又不上税，说大话又没枪毙的罪过。
0: 你认为我是吹牛啊？
1: 这不是吹牛吗？
0: 告诉你，唱鼠来宝啊，我能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
0: 现编现唱，
1: 说大话。
0: 怎么说大话呀？
1: 别让我难住了，我开一个买卖。
0: 开买卖了啊？
1: 开买卖。
0: 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0: 我就卖大布。
1: 嗯，
0: 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
1: 对，
0: 这棺材铺啊，棺材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跑不了，装着活人受不了啊，装着病人好不了啊。您
1: 这别唱了。
0: 这家伙怎么了？怎么了？又不让唱了？怎么了？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开棺材铺了？
0: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1: 你看这话说的，我凭什么开棺材铺啊？
0: 是啊，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1: 你棺材铺词儿熟，
0: 哎，
1: 好唱，
0: 对，
1: 拿起来就说，
0: 没错，
1: 嘿嘿，就不开棺材铺。
0: 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0: 棺材棺材，官运财运一起来。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开棺材铺。
0: 哎，棺材铺，
1: 我都是开棺材铺的，不开棺材铺。
0: 不开棺材铺，你开
1: 棺材铺？不开棺材铺，我开一个。
0: 开什么？
1: 对
0: 啊，
1: 我开一个
0: 什么？
1: 我开一电影院。现代化的电影院，你唱着我听听。
0: 电影院，
1: 电影院，
0: 听词啊。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0: 我就卖大布。
1: 嗯、
0: 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1: 啊，不开棺材铺，你唱着干嘛？
0: 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1: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嗯、电影院真叫好，它是一头大的一头小。哎，装。
1: 改棺材铺了是怎么着？
0: 我没提棺材俩字儿啊。
1: 没提棺材，你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是棺材是什么？
0: 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啊。
1: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0: 啊是啊。
1: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你说说我听听。
0: 电影院也一头大一头小、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0: 电影院不是吗？
1: 啊，
0: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是啊，它电影院它的银幕大
1: 啊，
0: 镜头小，一头大了一头小。
1: 你别提这一头大一头小，一提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你给我唱电影院，
0: 唱电影院啊，
1: 唱电影院。
0: 打竹板、
1: 嗯、
0: 我就抬头看、嗯，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有空调，您冻不着来热不着。电影院真豪华，
1: 嗯、
0: 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
1: 怎么样？
0: 把大千世界来展现。
1: 对，
0: 观众们想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
1: 嗯、
0: 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铺。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0: 电影里什么不能演呢？
1: 你这什么内容？
0: 是啊，这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管着管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电影院不开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啊、都是改棺材铺了。
0: 开电影院了吗？
1: 不但不开电影院，开一个大买卖，
0: 大棺材铺。
1: 对，啊、大棺材铺干嘛？没棺材铺的事儿。
0: 没棺材。
1: 开一个大商场，对，大的自选商场，你唱着我听听。
0: 大商场啊？
1: 自选商场，
0: 听词儿啊，这个竹板打
1: 怎么样？
0: 哒哒。想、
1: 嗯、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火葬场。
1: 我的嘿，火葬场干嘛？大商场、
0: 啊、老板开了个大商场，这个自选商场它真叫好、
1: 嗯、
0: 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这
0: 你怎么回事？
1: 不，这商场怎么也出来棺材了？
0: 不是，我还没唱完呢。
1: 啊，
0: 我下边还有词呢。
1: 你唱着我听
0: 听。下边有词啊，
1: 你唱着我听听。
0: 你商场里来来往往得过人。
1: 对呀、
0: 啊，商场的外边安着门。
1: 嗯，
0: 这个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这有错吗？有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您瞧吧，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不像话吗？好好唱。
0: 唱啊
1: 啊！
0: 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那个载着顾客。

0: 大家真方便，不买东西您随便看，
1: 随便瞧瞧嘛。
0: 这个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他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吃，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2: 一年就卖一颗葱，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0: 那你卖什么呀？
2: 什么都卖。
0: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嘿，
3: 什么都卖吗？
2: 你这老离不开棺，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0: 哦，叮叮叮，当当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
2: 嚯，我又倒卖军火了。
0: 怎么了？
2: 别的商场里头有什么？告诉你，我这商场里头就有什么。
0: 听着啊，
2: 说这样我听听。
0: 商场它的货真多。我一样一样对您说，
2: 我听听。
0: 有烟酒糖茶和食品，
2: 有
0: 日用百货化妆品。这个大商场够规模，专门代卖骨灰盒。
2: 是，
0: 这个骨灰盒真叫好，从白的地里都坏不了。
2: 别唱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好，棺材不要，又改骨灰盒了。
0: 你这商场搞多种经营啊？
2: 没那么多种经营的啊。干脆商场关张了，
0: 改棺材铺了。
2: 哎，多改棺材铺了。
0: 开商场了吗？
2: 不开商场了。
0: 开什么呀？
2: 这回咱们改一个。
0: 改什么了？
2: 改一歌厅。
0: 歌厅。
2: 对了，那个现代化流行的那个卡拉 OK 歌厅，唱着我听听。
0: 卡拉 OK。
2: 卡拉 OK 歌厅。
0: 听词啊。打竹板儿，我就仔细听。
2: 怎么样？
0: 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嘿。
2: 像话吗？棺材铺有歌声？
0: 怎么了？这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0: 哦，还是棺材铺。
2: 哎，
0: 啊、
2: 棺材铺干嘛？
0: 你不说没改吗？
2: 没棺材铺的事。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2: 棺材铺。
0: 哎，棺材。
2: 甭让你给我清糊涂了。老费。
0: 我没错呀，
2: 你都给我气糊涂了。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2: 怎么就是那个卡拉 OK 歌厅，你唱着我听听。
0: 唱歌厅是吧？
2: 啊，
0: 打竹板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
2: 这都知道。
0: 老板那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拆掉了棺材铺。
2: 没棺材铺的事儿。我还指着赚钱呢。
0: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2: 怎么样？
0: 自由自在，好轻松，
2: 放松放松。
0: 他们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他们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他一唱就是一通宵，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个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傻老爷们掏腰包。
2: 没错，到那儿全是男的花钱。
0: 哎，您这歌厅真叫好。
2: 怎么样？
0: 这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2: 哎，又出来棺材了。
0: 我说您收入多支出少，一头大了一头小。
2: 你怎么唱都离不开这一头大一头小，干脆是买卖全不开了。
0: 哦，你洗手不干了。
2: 什么叫洗手不干了？
0: 那你干嘛？
2: 哎啊，这回我们家办事儿。
0: 办事儿？
2: 办喜事儿。
0: 办喜事儿。
2: 好好唱，唱好了本老板给钱。
0: 听着啊，这个稀里里哗啦啦，
2: 怎么样？
0: 说老板要娶妈。
2: 对。哎，别鼓掌了。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娶妈来着？
0: 那令孙大人结婚给你找后妈呀？
2: 你没听说过。我
0: 你
2: 办喜事。
0: 你办喜事？
2: 本的老板娶一个年轻美丽的
0: 什么呀？
2: 太太。
0: 你要娶太太，
2: 唱着我听听
0: 啊。来得巧，来得妙。老板结婚，我来到。
2: 来了。
0: 虽然说老板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还按老传统，前边铜锣开着道，后边抬着八抬轿。八抬轿真叫好，他是一头大了一头。
2: 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0: 抬错了，抬错了。
2: 换着，换着，换着。
0: 大小的棺材全不要，

0: 唤来八抬轿，八抬轿抬进了门，伴娘过来看新人，铺红毡铺喜单，一铺铺到喜堂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
1: 对，
0: 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
2: 对，我媳妇长得漂亮，
0: 老板过去要拥抱，新娘子当时哈哈笑，新娘子笑哈哈，吓得老板直叫骂，呱呱呱呱呱呱，老板起了个唐老鸭，
3: 什么乱七八糟。

0: 报名宝清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咱们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晚上返回，全家放松出行的好机会给您带来了。而且正好呢，跨一个周六日啊，就是说周五那天呢，咱们请天假，哎，周六周日两天不需要您单独请假了，周一上班什么都不耽误。这次宝清游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的亮点呢，就是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呢，已经争相开放了。而且就在今年的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团期，而且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要等一整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来进行这个抢定名额，0451-8211-9002-8799-7337。除了能够看到栀樱花以外呢，还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影视特色小镇，咱们去重温旧时光，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另外呢还有彩云岭，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另外呢也可以到白瓜子交易市场呢去购买当地的农副产品，而且呢都是富硒的助农产品，另外呢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呢这个铁锅炖大鹅，还有呢就是这个地道的江鱼，道道都美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提醒各位，每次到宝清游啊，大家都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吃得好，住得好。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团购价格啊，每位仅需888元一个人，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一通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说好几个人，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I need you.
1: Little bit than that. 黄瓜丝儿、辣椒丝儿，再拌一香菜，最后弄一老虎菜，这一块就是一个菜，
2: 分开吃嘛，显得热情。
1: 没听说过
2: 啊，
1: 都一样啊。
2: 啊，你说算吧，这就多少菜了吧，是吧？
1: 什么呀？
2: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子，
1: 拿瓶子
2: 倒点热水，一晃悠，哎，倍儿香。
1: 那不是也就是闻闻吗？那喝得了吗？
2: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是废话，还没喝呢，这儿
2: 还有啤酒呢。
1: 啊，喝啤酒。
2: 啤酒，咱们来他个来一瓶啤酒。
1: 那我还没说呢，自个儿就落成一瓶了。
2: 来，你记你喝，
1: 我喝，
2: 你喝，你喝剩下我喝。不喝
1: 一瓶，您还打算剩下？
2: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哎，就这句熟，
2: 吃饱了喝足，咱们还得聊琴棋书画呢。
1: 我不跟您聊这个
2: 啊，然后再给您准备点好的猪食啊，
1: 猪食，
2: 怎么了？
1: 主食啊，
2: 主食，
1: 对呀、啊，
2: 米饭汆丸子，
1: 哎，这好，
2: 好稻米，天津小站的稻米，
1: 好吃，
2: 接得了锅，一开盖，一层油亮，
1: 多好，
2: 不就菜都能吃，好稻米，
1: 那到底有菜没菜呀、啊？您把这说清楚了行吗？
2: 你希望有不希望有吧，
1: 多新鲜呢，
2: 对吗？
1: 吃饭没菜哪成啊？
2: 那你央给我、
1: 啊、凭什么呀？
2: 你求我，
1: 不是你请不请，到底
2: 你看这
1: 哦，
2: 搁上葱，搁上姜，搁点香油，搁点盐，搁点酱油，把它打好了，窜出来这么大个，比马粪都大。
1: 哎呀，有这么比的吗？您这
2: 吃去吧，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
1: 我呀。

0: 不至于这么馋。
1: 喜欢吗？
0: 这翻丸子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
1: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贴切。
0: 怎么呢？
1: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呼噜呼噜哭啥哭啥噼里扑噜，你弄一盆吃饱了？
0: 我怎么弄一盆呢？我
1: 当时吃挺饱，待会儿去趟厕所，嚯，连丸子都尿出去了。
0: 这嚯，该太痛快了，这个
1: 是吧？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
0: 我至于这么直肠子吗？
1: 咱们来点好的吧，
0: 来点瓷实的。
1: 嘿，川菜能吃吗？
0: 哎，川菜是最香的。可以，
1: 好，好，咱们川菜，
0: 川菜，
1: 我给你做。
0: 您会做川菜？
1: 在家里边做，我会做川菜
0: 啊。
1: 我那个川菜你是没吃过呀？
0: 是啊，
1: 调料好。
0: 哎，讲究的是这个，
1: 辣椒、花椒都是从四川寄过来的，小厨子。
0: 还小厨子？
1: 哎，他给我寄过来的。
0: 是啊，
1: 我给你弄好不好？
0: 川菜，
1: 嘿，香辣蟹。
0: 哎呀，太好，
1: 这一大锅40来斤调料啊，得炒出味儿来，咔咔
0: 啊，
1: 炒熟了来一个寄居蟹。找吧，
0: 多新鲜呀、啊、那找不着了，一锅40多斤调料来寄居蟹，
1: 这吃个智力。
0: 对对，那不叫智力，那个
1: 是这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这算是个玩意儿，这就喝酒的玩意儿，
0: 这就是玩意儿。
1: 哎，我给你还炒菜呢，
0: 川菜吗？
1: 鱼香肉丝，
0: 这典型的川菜，
1: 最简单的川菜，最见功夫了。
0: 是
1: 胡萝卜丝儿，
0: 哦，
1: 青椒丝儿，
0: 嗯，
1: 要不是咱就老虎菜吧？
0: 哎，对，您离不开这个了，是吧？
1: 那个瓷实
0: 不行，鱼香肉丝，
1: 尝尝我的川菜，
0: 可以啊。
1: 吃完我的川菜，
0: 嗯，
1: 你窜去吧。
0: 啊，不是，是川菜，是川菜呀、啊，您这个。
1: 穿去吧。
0: 哎，你说川菜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但是咱们得下次，这次请不了。
0: 不是，您说这么热闹怎么下次？
1: 就是那个厨师啊，重庆的扫黄办弄起来了。
0: 哎，还是认识一小姐是吗？
1: 厨子嘛，
0: 厨子扫黄办管得着吗？
1: 谁知道去呢，是吧？
0: 啊，
1: 吃别的呀，
0: 我换一个。
1: 哎，吃别海鲜喜欢吗？
0: 啊，那更好了，
1: 我都替你美得很。
0: 你怎么老替我美啊？
1: 哎呀，海鲜，我有一朋友
0: 哦，
1: 在塘沽，
0: 小姐，
1: 你怎么讨厌
0: 呢？废话，您怎么就净朋友？
1: 塘沽就算厨子吧？
0: 哎，对，还是什么叫就算厨子？
1: 拿快递给我送来。
0: 海鲜，
1: 海鲜啊！什么叫鲍鱼？哪叫皮皮虾？
0: 呵、哦、
1: 啊，龙虾吃吧。
0: 哎，那真是
1: 鲍鱼，这不容易，在家做，
0: 自己做鲍鱼。
1: 鲍鱼关键是那个汁儿得好，
0: 哎，得勾汁儿，
1: 勾得了汁儿，鲍鱼切块下锅，
0: 嗯，
1: 再下炸豆腐，下火烧，知道吗？要不要火烧？这算菜底儿，
0: 卤煮啊，卤煮鲍鱼，
1: 这多得味，这个。
0: 哎，你多糟践东西呀、啊，这玩意儿。
1: 哎，龙虾爱吃吗？
0: 爱吃啊，
1: 大个龙虾
0: 啊，
1: 煮碎了做成虾酱抹馒头吃。
0: 哎呀，
1: 知道吗？
0: 按虾皮那么做，
1: 或者龙虾垮炖，垮炖也好吃。
0: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知道吗？
0: 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1: 活皮皮虾
0: 啊，
1: 活皮皮虾
0: 鲜呐，
1: 活的包盒子，盒子菜盒子，这是韭菜盒子
0: 啊，包
1: 皮皮虾馅的，皮皮虾不包出来，活的整个搁面里边。来四个，你看馅饼端上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0: 哎呀，
1: 是吧？
0: 那小皮球似的还蹦，
1: 去吃吧，
0: 是弄一嘴血，我在，
1: 你知道吗？
0: 这多扎得慌啊，
1: 多痛快啊！
0: 啊，
1: 可以吗？
0: 不可以，这怎么吃法？这是
1: 你讨厌了啊？要不说请这人吃饭事儿多呢？
0: 不是，您这没法吃。
1: 烤鸭喜欢吗？
0: 哎，
1: 哎，乐了，乐了，
0: 老美
1: 一沾这个，你看乐来，哎哎，你看他妈。就这个玩意儿，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啊？
1: 知道吗？
0: 不是，您是
1: 烤鸭，
0: 可以呀、
1: 啊。好，请大家吃烤鸭啊！
0: 咱们什么话这是？
1: 请烤鸭，吃烤鸭。
0: 您就说吃烤鸭就行。
1: 哎呀，这上了岁数，这个嘴不行了。
0: 哎，您这时候显岁数了。
1: 嗯，烤鸭啊
0: 啊，
1: 吃烤鸭，
0: 哎、往哪儿比划这个？
1: 在家里做，甭上外头去，家里边
0: 肯定。
1: 我书房里边有一烤炉。
0: 哎呦。书房里搁一烤炉，
1: 哎，火不够，炖两本书扔里边就
0: 好嘛。
1: 但是烤鸭有一个问题，
0: 嗯，
1: 人家鸭子都是 人家是鸭场填的，
0: 哎，那是特做的，
1: 不是说你上街随便偷几只就行，不是那个，
0: 偷几只，
1: 不是随便买几只就行。

0: 啊！
1: 但是咱们这鸭子，我得给你抢着，我得
0: 没有，
1: 我得给你偷去。嗯，我楼上，
0: 楼上有养，
1: 楼上有一家专门是养那个鸭子的，
0: 是吗？
1: 每天打开笼子，扑啦啦啦一飞啊！
0: 那是鸭子呀？
1: 什么东西？
0: 那是鸽子，那是，
1: 也很像鸭子。
0: 没，那有什么可像的？
1: 没长好，小尖嘴儿
0: 啊！那什么没长好，就那样。
1: 我给你偷去，技术是一样的。
0: 哦，做法、哎、
1: 烤得了，呵，大烤鸭啊！
0: 大烤鸭才这么大，
1: 这不够吃的吧？
0: 多新鲜呢！
1: 没事
0: 啊，
1: 拿饼着吧，
0: 光吃饼，
1: 三斤一张的饼。
0: 嚯、哦！
1: 当间来俩烤鸭，
0: 鸽子。
1: 哎，来捆葱。
0: 哦，
1: 来点白菜丝儿
0: 啊，
1: 搁一筐黄瓜，来俩青萝卜。
0: 哎呀，
1: 倒一桶甜面酱。
0: 哦哦，
1: 卷好了，拿绳子捆上，咬一口咽不下去，拿擀面棍往下咚。
0: 好嘛。我这受罪呢，是吃饭呢。
1: 这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又不吃了？
0: 废话，你这是要叫吃是吗？
1: 是非人呐，
0: 没是非、
1: 哎、面条爱吃吗？
0: 你还不如吃面呢。
1: 乐了、啊、
0: 我这乐什么了？
1: 就这个玩意儿。
0: 废话，打烤鸭都改面条了，我还乐呢。
1: 哎，乐了。面条行吗？
0: 行。
1: 炒急了，上家去，上家去打卤，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
0: 那就甭吃了。那就
1: 你就看这色儿，呵，
0: 啊是，那在什么色儿也是屎啊，那个。
1: 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0: 废话，西红柿像话吗？
1: 那叫什么东西？
0: 西红柿
1: 是吗？是吗？
0: 是啊，
1: 是啊，是西红柿啊。
0: 哎，您把这嘴里弄清楚了行吗？
1: 菜码弄好了，我上天津买点红粉皮儿、
0: 啊，
1: 拌得了一大碗，搁好卤，搁好酱，卤酱两吃，
0: 好极了
1: 啊！拌得了，端到厨房一过凉水，
0: 哎哎哎哎，后过水你们知道
1: 怎么了？
0: 拌好了才过水呢，
1: 吃去吧，好吃吗？
0: 先过水。
1: 哎，你老吃这中国的面了
0: 啊？
1: 外国的面条吃过吗？
0: 我、哦、还真少，
1: 少吧，
0: 吃的少。
1: 意大利面吃过吗？
0: 偶尔吃过几回
1: 啊，但意大利面不好消化。
0: 哦，
1: 它是分这么宽条的和细条的，
0: 是吗？
1: 一般都现抻，是现抻。
0: 意大利也抻面
1: 啊？搁香菜，搁什么辣椒面什么的。
0: 哦，
1: 但那个不好弄，他们说面料蓬灰，
0: 嗯，
1: 不要那个。
0: 您说那是牛肉拉面，那是。
1: 嗯，这个泰国面吃过吗？
0: 啊，这还真没吃。
1: 嘿，好嘞，罢了。泰国面行吗？
0: 可以啊，咱们尝尝。
1: 在家里弄。
0: 啊
1: 啊，面活的得硬，
0: 硬面。
1: 拿泰国刀啊，把它都切成柳叶状。
0: 哦。
1: 煮得了之后端过来，我还得说句泰国话。
0: 怎么说呀？
1: 啊，你是要笑炖肉的吗？
0: 哎，好啊。您这不是刀削面吗？这个山西就有。
1: 太原面，泰国面。
0: 太原面呢？还是削面呢？
1: 哎呀，你都烦死我了，你这人。
0: 什么叫烦死？您说点正经的。
1: 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
0: 废话，您请什么我吃什么。
1: 真吃吗？
0: 当然了。
1: 真吃，咱们外边吃去吧。
0: 哦，上外头了。
1: 在家里不合适。
0: 怎么呢？
1: 我在厨房忙活，你这儿坐着，待会儿我出来短样东西，我问你不问你。
0: 对，你请我干嘛？你怕我偷东西？
1: 说这个意思，咱外边吃，咱上饭店。
0: 哦，
1: 饭店行吗？
0: 可以啊。
1: 饭店你拿什么碟子碗是人家的事儿。
0: 哎对。我没有这毛病，
1: 我请你吃吧，好不好？
0: 行，
1: 我请你上北京饭店。
0: 你
1: 看看，
0: 哎，这好，
1: 你怎么了？
0: 这说着我都不信。您这一样一样变，到最后您吃北京饭店去？您真请假？
1: 你回家问问去。我请你父亲吃过
0: 啊？
1: 当初他们老爷子一块请吃饭，
0: 嗯，
1: 老头多高兴，我请北京饭店，
0: 请他
1: 老爷子多喝两杯
0: 啊，
1: 向您道歉。
0: 怎么呢？
1: 今天是给您接风 啊。另外，我替我父亲道歉。当初不该举报啊！你看，
0: 弄进去了，
1: 就放出来是吃的，
0: 没听说过。
1: 嗯，
0: 真请过假请过呀？
1: 真请过呀。
0: 那这么着，您说请的是什么？
1: 好
0: 啊，
1: 满汉全席，南北榨菜。
0: 哎，榨菜呀、啊，
1: 什么都
0: 请吃咸菜，
1: 什么东西？
0: 南北大菜，
1: 南北大菜，
0: 您说说吧。
1: 哎呦，先上一堆鸭桌碟儿。
0: 怎么叫压桌碟呢？
1: 就是上菜之前上的小吃食品。
0: 哦，
1: 愿意吃吃，不乐吃不乐开了就得。
0: 呵，
1: 有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您说，
1: 四干、
0: 嗯、
1: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0: 嗯、
1: 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哦、
1: 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0: 嗯、
1: 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
0: 嗯、
1: 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哦、
1: 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惠子 的炸元宵，
0: 真不少。
1: 爱吃吃，不爱吃扑了边儿，后边的大菜披着扑吃就来了。
0: 都有什么呀？
1: 蒸羊羔，
0: 哦，
1: 蒸熊掌，
0: 嗯，
1: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

0: 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烩清白鸭丝、黄金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千金鳄、炒明鱼、小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地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蒸窝瓜炒丝状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溜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1: 真不少。
2: 相声都来源于生活，
3: 哎，其实现在有些社会现象，其实在座朋友们，也应该注意。
2: 哦，什么社会现象啊？
3: 很多很多的。
2: 啊，您说一个。
3: 你比如说袒露腹放。这问题就很严重。
2: 不是您等会儿，
3: 也有人就说我是侯宝林的儿子，就
2: 我问问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您说的太快，
3: 盘龙附凤啊，
2: 盘龙附凤
3: 啊，
2: 什么意思？
3: 不懂啊，
2: 文化浅，不懂。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哎哎，
3: 比方说啊
2: 啊
3: 啊，酒，普通的酒，劣质酒，伪劣假冒的酒，甚至这样，哎，愣说皇上喝过。行了
2: 啊，
3: 御酒这酒上去了，拍上去了。
2: 哦，
3: 明白了吧？
2: 各位，我懂了。哦，桂田说这盘龙附凤是这么回事。
3: 啊，
2: 您比如说酒，很普通的酒，他就愣说这是皇上喝过的。
3: 对，
2: 那么这酒呢，就成为御酒了。
3: 御酒，
2: 这就叫盘龙附凤了。
3: 当然了。
2: 哦，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啊？
3: 太多了。
2: 您再说一个。
3: 普通的碗，破碗一个，愣说娘娘用过。
2: 哦，
3: 御碗
2: 又攀上去了。
3: 普通的饭菜，御膳。
2: 您听听，
3: 菜市场，
2: 嗯，
3: 买了这么点小土豆，愣叫芋头。
2: 哎，芋头
3: 啊。
2: 行了，哎呦，您快打住！您这说说可就漏洞可就出来了。
3: 怎么了？
2: 你观众都笑您了。
3: 这
2: 芋头啊，芋头跟刚才那芋不是一个字
3: 啊。反正有这样的事，对不对？
2: 有这种情况，
3: 事情这样，人也有这样的人呢。
2: 这人还有攀龙附凤的，
3: 大有人在啊。
2: 谁呀？
3: 甭说别人
2: 啊，
3: 相声界就不少。
2: 我们这相声界里有
3: 姜昆有吗？有这人吧？
2: 监管就在后头呢，
3: 大家都知道吧？
2: 那怎么不熟悉
3: 啊？他自己没说啊。
2: 啊，
3: 有人
2: 啊，
3: 愣说姜昆为什么能红？
2: 为什么能红？
3: 为什么能活？
2: 对，
3: 因为啊，
2: 啊，
3: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2: 是哪位这么说的？
3: 咱家风神路就定下来了，
2: 哦，玄孙。
3: 你听，你听，72代玄孙。
2: 哦，玄孙。
3: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呢。
2: 是是是。您别往下胡分析，没怎么说。
3: 还有一个，你们叫什么？高英培有吗？
2: 啊，高英培那是老演员了。
3: 哎，自打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逮谁跟人说？
2: 说什么呀？
3: 我老祖先高俅。
2: 这高老师糊涂了，什么好坏人都不分了。
3: 还有一个
2: 啊，
3: 大家都知道
2: 啊，谁呀？
3: 李金斗，大家知道吧？
2: 啊，这刚才就给我们主持了半天。
3: 哦，
2: 那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大家都很喜欢他。不是，你怎么一沾金斗你这么乐？
3: 最可气的，
2: 啊，
3: 最可乐的
2: 啊，
3: 就是这李金斗。
2: 不是你这李金斗怎么了？人家有病，
3: 这
2: 怎么了？
3: 李金斗愣说自己
2: 啊
3: 李莲英的后代
2: 啊。
3: 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2: 别乱分析了，啊，人家根本就没说过这，
3: 对不对呀？其实照我想啊，如果这个人，祖上
2: 啊
3: 当过高官，
2: 哦，
3: 拿过后路，
2: 嗯，
3: 人家一定不说
2: 啊。那当然不说了。
3: 为什么不说？
2: 为什么？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3: 啊，
2: 就是，我告诉你，真人不露相，
3: 对
2: 对吧？
3: 这是明白的，
2: 哎，
3: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2: 不露相。
3: 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相？
2: 这
3: 是，
2: 啊，
3: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能说，到什么时候？
2: 你不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怎么着？这说来说去，您的祖辈是有来头。
3: 不不不，我是说这社会现象，大家注意。
2: 您的祖辈是
3: 没？其实这个事情，
2: 您那个祖
3: 辈不能说。

0: 说就不能说。我想起来了，朋友，您要打算听桂田说点什么，您得这个。
1: 嘉宾，我
2: 您说
1: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说
0: 哦，嫌掌声不够热烈是吧？
1: 这么热烈，您要是再不说，您架子可太大了。
2: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 这怎么叫难为你？我们是这意思。今天借此机会，您这儿聊聊聊去聊到祖先了，我们想真的知道桂田祖先是谁，对您多了解点不好吗？
2: 不是，
1: 我都不知道他祖先谁。
2: 不是，
1: 您这行啊，行了，别让观众累着吧，您就说说吧。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1: 嗯，
2: 热情难却啊。
1: 啊，
2: 这个好在今天
1: 啊
2: 都是嘉宾，没有外人
1: 啊，这都是自己人。
2: 嗯，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1: 哎，您说，
2: 我说了之后呢，
1: 啊，
2: 大家一定不要外传。是吧？这个
1: 这心眼儿真多。
2: 新闻媒体的朋友一定来了不少，千万不要见报。
1: 行，好，答应您的要求。
2: 哦，你看中宣部的领导都做全程，您得不要在中宣部给我宣传，千万不要说。
1: 您放心吧，
2: 啊，
1: 我们就是随便一听，您随便一说，咱就聊到这儿就完。
2: 不是，
1: 啊，您说说，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2: 这个既然大家让我说呢，
1: 嗯，
2: 没说之前，我先问问朋友们。
1: 来，您说，
2: 有个电视连续剧大家看过吗？
1: 哪出啊？
2: 宰相刘罗锅。
1: 哦，这都看过，
2: 都看过，
1: 啊，都看好几样啊。
2: 其中呢，有一个角色，
1: 啊啊，谁呀？
2: 乾隆。
1: 哎呦，怎么着？这说了半天，您的老祖先是乾隆？
2: 我说不说吧？
1: 啊，
2: 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呀！
3: 我说这句话了吗？这么多朋友都听着我说这句话了吗？我说我老祖先乾隆了吗？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我们这不都看见了吗？说老祖先乾隆，你这不说吗？我们都领会了。
2: 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您乐什么呢？
2: 我是说在乾隆年间
1: 啊，
2: 我的祖先，哎，就出了点名了吧？就这意思。
1: 哦，这个意思。好，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的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2: 啊，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
1: 啊，
2: 也就是家喻户晓。
1: 您听了吧，家喻户晓了。那既然是家喻户晓，甭问了，那您的老祖先肯定是满族，对吗？
2: 什么
1: 啊，他是满族啊。
2: 啊，不
1: 啊，
2: 哦，不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不是他听懵了，我再重申。我是问啊，您的老祖先
2: 啊，
1: 当初在乾隆年间，他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2: 清朝的时候那是清官
1: 啊，不，我不是问他为人，我是问老人家，当初他们在清朝的时候，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2: 什么进士
1: 啊？
2: 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儿
2: 啊，
1: 我是问他呢
2: 啊，
1: 当初哎，对了，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2: 啊？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2: 这我知道
1: 啊，什么
2: 牛皮底子？
1: 牛皮，你上那买鞋来了？什么牛皮底子？
2: 他穿这鞋都是
1: 是没问他鞋，问他什么底子，就是这么意思。老人家当初他在哪儿行走啊？啊？
2: 就等你这句话呢。
1: 怎么等我这句啊？
2: 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1: 哦，明白了。
2: 你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
1: 哦，他明白了。
2: 我们老人家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2: 在地上行走啊。
1: 你这不叫废话吗？上房那贼。
2: 你们家祖先才是谁的啊？
1: 你怎么连这知识都不懂啊？
2: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哎呀，我这要亲命了，这什么文化这是？我就过来我跟你讲，这是历史知识，知道不知道？
2: 这怎么是？
1: 怎么是这？你刚才提到了吧？
2: 啊，
1: 宰相刘罗锅，
2: 大家
1: 这个戏你看了吧？
2: 对对对，
1: 你看里面很多当官的，
2: 嗯，
1: 当官的都戴个官帽，知道吧？
2: 戴个帽子
1: 是官帽，你听我说
2: 啊，
1: 帽子上都有一颗珠子，
2: 不行，
1: 这叫顶珠。在座的首长和朋友，您比我知识高，是不是？您懂啊？这个珠子什么颜色就代表什么官位，它有说辞。您的老人家，他是金顶。
2: 金顶不金顶
1: 啊，
2: 一顶就趴下，禁不住顶。
1: 我问他体格怎么什么一顶
0: 从问，他要不是金顶啊，那就是蓝顶。
3: 哎呦，拦不住
0: 啊，
3: 逮谁谁顶啊，
0: 要不就是白顶。
3: 白顶哪行啊，
0: 你
3: 一回给一回钱，
0: 你跑这做生意了。
3: 白顶
0: 不是你声音捣乱是不是？
3: 不是，你要问什么？
0: 各位，你听啊，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你什么意思？捣乱是不是？
3: 你问要，
0: 你这扯清了。这么着，我再问一条，你答上来咱俩聊，答不上别耽误功夫了。你问，
3: 耽误功夫，你问，
0: 听着啊，
3: 你问，
0: 在清朝有规定，
3: 嗯，
0: 文官出门的时候，得打锣，武官出门的时候得放炮。哎，你回答这个，你们的老祖先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呢，还是放炮呢？
3: 甭问了
0: 啊，
3: 清楚的很，我知道
0: 啊，
3: 打锣。
0: 哦，这肯定了，
3: 当然了，
0: 打锣，
3: 对对，
0: 这就好聊了，是个文官
3: 啊，
0: 打锣，
3: 嗯，
0: 那么他出门时候打几棒锣呢？
3: 什么叫几棒？
0: 就是敲几下锣呀、啊？
3: 这还有说辞吗？
0: 当然有说辞了，你看清朝有规定啊，
3: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知县
3: 啊，
0: 出门的时候就打七棒锣，
3: 就是七下。
0: 哎，你们老祖先呢？嗯，
3: 比这多。七下也太少点了吧？
0: 这哦，比这多呀，
3: 比这多。
0: 那就是知府，
3: 知府
0: 九磅锣，
3: 比这多，比这多。
0: 道台十三磅锣，
3: 十三下
0: 啊，
3: 比这还多，比这还多。
0: 哎呦，各位。咱就听说过，想当初有一位小七爷下天津卫打三十二磅长行锣，
3: 三十二下，
0: 三十二下
3: 比这还多，
0: 比这还多呢，
3: 还多。
0: 哎呀，贵天哪！咱们老祖宗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您老人家跟你说过？
3: 当然说过了。
0: 这就好办了。
3: 怎么了？
0: 你在这打一打锣，
3: 嗯，
0: 我这数着数。你的锣打完了，我数数完了，他什么官我就算出来了。
3: 哦，
0: 整个省事了吗？
3: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啊啊，
3: 我在这学一学老祖先怎么出门，
0: 对，
3: 怎么打锣。我这打着锣，你这数着数。
0: 对，
3: 锣打完了，数出来了，就知道他什么官了。
0: 我有这知识，
3: 我就知道我们老祖先呢，
0: 啊，
3: 出门之前先喊一声，
0: 怎么喊呢？
3: 老爷出门了。
0: 啊，这派式是不是啊？好，啊，一棒。好，两棒，
3: 好，
0: 三棒，四棒，
3: 多少下了？
0: 有八十多下了，
3: 还没出门呢，
0: 还没出门呢啊！哦，这要出了门，
3: 闯闯闯。
0: 哦，
3: 进了胡同，闯闯闯，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头，闯闯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祖先呢，出门在外，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0: 哎呀，老人家什么官呢？
3: 耍猴的。

0: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1: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0: 是吗？你认识我啊？
1: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0: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1: 哦，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认识字吗？
0: 认识啊。
1: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0: 这认识字啊？
1: 认识字，
0: 认识。
1: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那不，他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0: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
1: 哦，你上学？
0: 哎，
1: 你进去几年？
0: 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1: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0: 啊，进学门啊？
1: 啊，对对对，
0: 是的。要要这时候我进去17年呢。
1: 哦，嚯，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0: 啊，你看你看，上学嘛。
1: 啊，都什么学？
0: 啊，你看小学，
1: 嗯，
0: 啊，中学、高中、大学，你
1: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0: 那是。
1: 哦，17年，你多子跑出来的？
0: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什么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1: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0: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1: 哦，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0: 放，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
1: 放学嘛，
0: 放学。
1: 对，放学是吧？
0: 啊，放学呀！
1: 啊，
0: 你问错了
1: 啊！
0: 你应该这么讲，
1: 怎么讲？
0: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1: 哦，那就行了。对，
0: 哎，
1: 你什么时候毕的？
0: 毕业。
1: 哎呀，
0: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1: 你什么时候毕？是什么时候毕的？哎呀，
0: 明白。
1: 啊，
0: 我早就毕业了。
1: 啊，你早就毕业了？
0: 哎，
1: 你看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
0: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1: 不可貌相。
0: 哎，你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0: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啊？
1: 对，
0: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1: 教授。哦，教授。
0: 哎，
1: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0: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1: 更瘦的？
0: 是这么着
1: 啊？
0: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1: 啊，
0: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1: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0: 哎呀，
1: 有啊，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呦，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够了，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这大学，
0: 买我这大学
1: 啊，
0: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租我们家这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0: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吝我那自行车。
1: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啊。
1: 我出钱你
0: 啊，
1: 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

0: 子说说是要聘我呀？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好好，
1: 嗯，
0: 这回我明白了。
1: 嗯，
0: 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聘你啊，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0: 啊，
1: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呢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伯伯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哦，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呀，
1: 聘文书。
0: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了。
0: 我聘文书
1: 啊。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瞧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2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办好了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信行
0: 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
0: 啊。
1: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可以
1: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柴船可以，1200啊。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是谁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
0: 呀呀呀！
1: 你问你这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个？
0: 我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1: 来啊！
0: 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对对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了？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疯了梦了。哦，这啊，
1: 写上啊。
0: 我疯了梦了。嗯嗯。
1: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
1: 你怎么办？
0: 啊，
1: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0: 啊，对对对，知道。
1: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0: 啊，
1: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0: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1: 怎么着？
0: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
1: 我们凭什么花一千啊？我们凭什么花一千？你出词儿啊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是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0: 啊，
1: 很美丽。
0: 1300了，
1: 1300了啊。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
0: 啊。
1: 好，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好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1: 你的小脸
0: 很
1: 美
0: 丽。你还有别的词吗？
1: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0: 全是美丽呀。
1: 你的小脸，你的小脸，
0: 哎，
1: 就像秋天的苹果。
0: 哎，
1: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1: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水果。
1: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0: 哎呀，
1: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2: 呵，
1: 长得
2: 这
1: 么
2: 别
1: 什么呀？
2: 这好看吗？
1: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0: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1: 你写去没写？我叫你这么写。
0: 好，行了，
1: 着急。
0: 好，行行，1300，我这
1: 1300啊。哎，别着急，
0: 哎，
1: 这我越学越好。
0: 好，我知道，知道。
1: 嗯，亲爱的小分头，
0: 嗯，有一句。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原来全是瞎话。
1: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1: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0: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1: 对，
0: 哎呀，戏里词儿您应该这么写呀？
1: 怎么写啊？
0: 天上是比翼鸟，
1: 嗯，
0: 地上连理枝，
1: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0: 这是东西吗？啊，好，
1: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1: 现在我跟你说，
0: 嗯，说吧。
1: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
1: 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
0: 哎，
1: 这词儿好，行，
0: 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
1: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你人听不懂啊？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啊！
0: 啊，知道。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嗯，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嗯，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他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好，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嗯，
1: 你朝我脸上趴，
0: 嗯，
1: 我绝不往你脸上趴。你朝我脸上趴，我不往你脸上趴。
0: 这乒乓球比赛，
1: 这乒乓球干嘛呀？
0: 打乒乓球呢，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还
1: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写啊。
0: 这就对了嘛。哎，
1: 嗯，哎，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是你有钱，
1: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大款，
1: 这不能干啊，
0: 大款，
1: 嗯，
0: 啊，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1: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0: 你只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1: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1: 这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呀？
1: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0: 好，
1: 买好车。
0: 好车，
1: 加长的，
0: 加长的。
1: 嗯
0: 嗯，哎呀，
1: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好，买条狗，
1: 是大狗。
0: 嗯，
1: 花的，
0: 大狗。

0: 圈的，
1: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1: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
0: 嗯，
1: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你坐那哈哈哈哈。
2: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了。
1: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2: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北京时间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我们首先请进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啊，他来加报一条路况。你好，张莹。喂。
5: 啊，
4: 哎，你好，张莹。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现行的高速有京海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站，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垃圾运输车及摩托车通行。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乌吉密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上至至尾河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哈大高速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红星镇至金商京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哈尔滨市气象台5月23日17:30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松北区、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呼兰北区、巴彦西北部有雷雨大风，阵风7至8级，局地9级，并可能伴有冰雹。往返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平稳驾驶，平安观赛。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9咨询，也可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

0: 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1: 好的，我们在这里谢谢张莹，我们明天再见。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参与节目啊，我们是关于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我也经常跟大家说啊，最近呢我们也换一种形式，觉得以前的微信平台公号啊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清晰，大家可能在互动方面有一些信息之间差，时间的差，我们现在觉得打电话能打电话就打电话，我们其实那些告诉你行和不行，因为现在在买车时候信息含量太大了，而你得到的信息渠道也特别多。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刚才像张莹说的一样，好像外面真下起暴雨了，但我来的时候干打雷不下雨，你来的时候长江路那边下挺大是吧？
2: 对啊，就那一块啊、
1: 嗯、
2: 下的非常大，
1: 嗯、
2: 啊、过那一块就没有了，不下了。
1: 这就是夏天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隔道雨。就欢迎大家接着聊，我们这两天也跟大家说了，下雨的时候注意天窗，注意涉水，也注意空调，是不是这样？
2: 对啊、因为雨天了，大家一定在雨天行驶的时候保证安全、特别是这个咱们经常提示的路段，低洼路段、在行驶的过程中一定要慎重、
1: 好，我们8211-9002，我们已经说了三次了啊，三点了，空调、天窗，还有一个涉水。如果大家确实不明白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具体的问题的具体告诉你。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跟您聊车说车啊，特意选了这首来自《不要慌，太阳下山之后有月光》，那送给你了。
1: 有月光，
0: 哎，有月光啊！
1: 嗯，
0: 现在月月光，
1: 基本上吧，
0: 啊，基本上啊，
1: 必须光。
0: 像五月份虽然销量不是特别好啊，整体销量都是很差，但是反正这个现在环境就这样，反正说天塌下来哥大，反正砸死他也砸死你，
1: 对，
0: 不要慌，晚上月月光，是不是？
1: 对，不要慌，
0: 不要慌，
1: 基本上
0: 月月光啊。
1: 对，
0: 现在的汽车市场啊，今天还有听众问我呢，说唐老师现在真能买了吗？确实，现在价格很低。我说等买了就别再等了，有月光是吧？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有什么关于路况的事情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参与热线呢，也是8211-9002，还有另一部电话8799-7337。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当然了，车辆在这两天遇到问题，我刚才在节目开刚时也说了。这雨天呢，现在已经进入了雷电天气了，现在开始打下就暴雨开始了，也比较特暴雨啊，也叫暴，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大雨倾盆的时候，有雷电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去开车一定注意急啊，涉水的问题是吧，坑洼路面一定注意这个路段。第二个就空调的冷暖问题，要不制冷的话你真吹不开那风挡，是不是？哎，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那个一个天窗的，还有一个天窗事儿，再有一个就雨刮器的事儿啊。这有人就懒，这雨刮器啊，能省就省，是吧？这雨刮器到关键时候不起作用真不行，是吧？
1: 对呀，你像我刚才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小段路况，
0: 嗯，
1: 你如果雨刷片刮不干净，
0: 嗯，
1: 在雨天行驶的过程中，
0: 嗯，
1: 你的能见度一定很低，
0: 嗯
1: 啊，就能就会看不清全前方的一个路况，
0: 嗯嗯，
1: 啊，包括前方的车辆，
0: 嗯，
1: 所以这雨刷片很重要。
0: 现在，啊，现在雨刮器也没有几个子儿，是吧？在网上是吧，整一个那个3手4手的是吧？
1: 对，大家可以不用买太贵的啊，因为雨刷片这个材料的话呢，只要能用，
0: 我认为在 4S 店买真挺贵啊。我天天在一汽大众混的人，我那雨刮器500多，我要质量到网上淘那个是吧？
1: 那可不，进口是捷克产的，
0: 啊，对呀，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毕竟出国是吧？
1: 对，
0: 香
1: 蕉不一样
0: 啊，嗯。欢迎大家接着，哎，真有听众打上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2005年的标志嘛，这玩意儿几千块钱废铁了是吧？
1: 挺好
0: 啊，我请进韩女士。
2: 这么说的？
0: 哎，韩女士好。
2: 你好。
0: 啊，这个2005年的标志，2005年标志是30几啊？
2: 3008。
1: 是哪年的？
2: 啊，不是，是2008。2005年的
1: 啊，小的那个特别小的那 SUV。
0: 2015年的吧？
2: 啊，对，2015年。
0: 对，2005年标志还不知道。标志自己还在痛苦中呢，还没缓过劲儿。
2: 2015年
1: 的那个2008那个尺寸和这个 MK4 高尔夫4差不多那么大的个尺寸，是不是？
0: 你就别问了，你告诉
2: 我不知道。
1: 就是自动挡的还是手动挡的？
2: 手动挡的。
1: 手动挡的啊，那个这个车的话，目前2015年的话，它的价格的话，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的车。几千块钱，
0: 嗯，
1: 手动挡的。
2: 我因为车是我自己开的，车况保持特别好，几千块钱。
0: 跟好没关系。
1: 这
0: 再过两年，标志都拍拍屁股离开中国了。
1: 就是您可能不了解这个行情，就是因为手动挡的车呢，它不太容易卖了。现在第一，第二的话呢，2015年的话，距今现在为止已经11年的车龄了。就是同年限的，您比如说同年限的捷达，2015年的捷达，现在的终端卖价。就是比您保值的多，才卖10000多块钱儿，您这个车就是几千块钱的车了。
0: 韩女士，置换吧，报废补贴，置换。
1: 对，
0: 换一个吧，韩系车不是法系车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哦，
0: 嗯，
2: 那要是置换的话，它是就是每一个牌子是不是不一样的那个政策呀？
0: 嗯，置换的政策是一样的。你看是买新能源呢，还是买燃油车？
2: 买燃油车呗，东北还是燃油车靠谱点，
0: 啊。那您看啥买啥，你别再努力再买一法系车，你是不是从这个窟窿掉那个窟窿是吧？
1: 对，尽量吧，就买一些大众化的车型。
0: 尽量，如果要是实在要买燃油车，尽量在大众和标志直接买。啊，不是标志，我都让你套圈里了，在丰田
1: 。
0: 但是你要现在觉得我现在很有实力，你也可以在 BBA， 现在 BBA 的价格确实也很便宜。
2: BBA 是啥东西啊
0: ？BBA 是啥东西啊？都不知道。那以后咋出去显吧去啊，是吧？
1: 就是，对，奔驰、宝马、奥迪 ，BBA。
2: 哎妈！ 能力，我都一个买标志的人，还有能力 ，BBA 没能力、
0: 啊。标志也行，当年也很火的。
1: 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十多万的车，就是女士自驾的话，有什么好点推荐吗？
0: 我们刚才说了，在大众啊、丰田之间都行啊。像大众的十多万买个330的，
1: 您这样就10万块钱左右的，咱们不买、
2: 啊，
1: 就买轿车来讲的话，看看速腾，看看宝来，就10万块钱左右都能买得到了。
2: 啊
1: 对，你要是说价格预算再高一些，15万左右，看看大众的探岳，或者是这个丰田系列的车型，丰田的这个荣放都能买得到了。
0: 嗯、这么韩女士，那个、
2: 啊、
0: 你去加一下质量的微信，然后呢，你看他给的多还是他还是置换给的多呢，还是他给你的多？
1: 您比一比，
0: 你比较比较，然后你再看怎么整，行不行？让他给你点

0: 思路，行不行？
1: 行行行
0: 啊，
1: 谢谢啊。
2: 你的
3: 质量的小泡泡是6538-1456，6538-1456。
1: 好嘞，6538-1456。
0: 行，你就别不舍得你这台车了啊，在我手里都烂的窝里了，是吧？好
1: 嘞，
0: 好嘞，嗯，8211-9002啊，我们说多直接啊，卖该卖就卖，该换就换啊，该选燃油车咱就选燃油车，该选新能源选新能源。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维修二手车啊，你那多少？6538-1456是吧？
3: 对，质量的小泡泡，6538-1456。
0: 我觉得女士啊，你上节目都很喜欢你啊，昨天有个女士卖瑞放跟你聊了。
3: 简单聊一聊啊，和爱人商量商量，因为毕竟嘛，新车赔的比较多一些。
0: 他不是那个目的啊，不是那个，他准备给他爱人，真是 BBA， 要他爱人再
3: 啊，他要换 BBA，确实是，
0: 确实咱要出 BBA 啊，
3: 对，
0: 看他爱人能出多少钱，老公能出多少钱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们觉得打电话很方便啊，打电话方便原因就是很直接，很了当。我们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是我们电台的最大的特点。发微信呢，发什么评论呢什么的，有时间差啊。另外呢，我觉得那些短视频上啊，确实啊，有时候做的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哎呀，你别就被短视频迷惑了。但是我也有时候做短视频，我昨晚上做了一个五月份的短视频啊，关于五月份销量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燃油车和新能源现在处在的一个状态。也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TF8211-9002 啊，听众说宝骏、奔腾和奥拓也是 BBA， 你说的没错啊，
3: 有道理
0: 啊，这仨基本上啊，前后一个黄了，前俩也坚持不住了，是吧？
3: 前面那还挺坚挺。
0: 宝骏呐，宝骏半死不拉活的，你看有哈尔滨就剩两家宝骏店，还剩一家宝骏店
3: 了，就先锋路了，
0: 就剩下哪有宝骏了？先锋路不做了，你别瞎编了，先锋路宝骏已经不做了，都跑学府路了。
3: 是吗？那我前两天我看还有那个从那里头走，在食材里头还有售后呢。
0: 啊，是售后，只有售后，不做了，
3: 啊、
0: 宝骏都退出去了。
3: 哎呀，
0: 腾呢也不知道退哪儿去了。现在这 BB 那很，反正也是 BB 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可以接着跟我们说啊。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我们电话啊，尤其在选车啊，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也是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的啊，直接跟主持人的嘉宾交流，也很快的告诉你这个内容。也最主要也可以让我们嘉宾事后啊，虽然说我们是相互加了微信啊，但是他也会给你提供一个保障啊，在我们这儿的二手车嘉宾、维修嘉宾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准确的保障。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8799-7337和8211-9002。听众将军还说雨刮器，这雨刮器一般都在哪儿买呀？都买什么型号的呀？你给具体介绍介绍。
2: 这个雨刷片的尺寸呢，包括型，这个类型也不一样啊。就是雨刷胶条啊，有这个带有骨的和无骨的。
1: 一般现在都选无骨的。
2: 基本上现在都是无骨的这个雨刷片了。但是雨刷片这个橡胶材质就得需要大家去看一看了。可能在这个某某平台上去买的话呢，二三十一对儿。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用的啊。因为原厂。
1: 你要拼夕夕上买的更便宜。
2: 对。对，确实是。
1: 拼夕夕要砍一刀，我砍你一刀，你再给我一刀，我再给你脑门子一刀，是吧？
2: 对，这是砍了好几百刀也没买成，反正是。
1: 咱买不成啊，拼夕夕上好多便宜东西啊。
2: 是
1: 啊，要不你上闲鱼。
2: 就想说一个事儿是啥呢，曹老师？这个买这个雨刷片的话呢，一定要买个价格差不多的
1: 啊。
2: 如果说咱条件允许，尽量买原厂的，因为原厂的确实安装。
1: 我原厂就我那原厂的
2: 太贵，
1: 500多啊，俩250是吧？
2: 俩250，但是。我个人买的话，尽量买一些橡胶材质比较好的大的品牌，因为这个雨刷片，如果说你买的不好的情况下，要胶条脱落，也可能会对风挡造成损坏，所以大家一定要买一个，第一适合的，第二的话有性价比的，这都说是上哪儿去买呀？我认为你只要把车型选对，在某宝、某啥上去买，那个车基本上都没问题，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很多大的品牌的直播间。你去这个车型锁定车型去买的话，它一定不会差。一定是不会差的。
1: 行，实在不行你到那个咱们那些一条街上找个大点的品牌，从外观啊，从里面的
2: 一看
1: 柔软程度啊，你看能看出来啊。
2: 对，
1: 也没也应该也有时候实体店并不比那个什么贵到哪儿去，是吧？
2: 现在就这些材料，便宜的都难以想象，因为谁也不会给谁比价去扛价啊。
1: 现在买卖难做，谁不会扛价？说上来我说我先让你走一圈，我把这价格绷住，你等着吧。就他就怕你出去，你一踏出那半脚，一踏出门外，他那心脏忽悠一下子就上。
2: 是买一都得赠一。
1: 好，我们直接着聊啊，这雨刮器的事儿啊，确实。夏天时候一定看雨刮器啊，我们毕竟等到了7-8月份，我去年回来的时候就是上那些外线爬山回来啊，我记得新长江路上吧，长江南路上
2: 对，
1: 大暴雨，连其实雨刮器再快我已经看不清楚了，有时候确实暴雨很大，一定选个好点的雨刮器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当然了，你的天窗啊，你的空调啊，这是东，再有这个轮胎涉水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就轮胎这个分水能力，四一胎的分水能力还都差不多吧？
2: 都可以，一般的情况下，轮胎，
1: 你
2: 像它这个花纹和地面的接触，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轮胎达到磨损极限的情况下，上面会有个小点儿，如果达到磨损极限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更换，因为如果达到磨损极限的话，和地面的附着力就会减弱，特别在雨天的情况下，它排水能力一定也会减弱，就会造成轮胎和地面附着力不足，造成这个甩尾或者侧滑的情况。所以第一保证车速，第二的话需要更换的咱们提前更换啊，养车嘛就得这样。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们接着看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给这两天又啥好车？
2: 这两天啊。

0: 这两天陆陆续续也收点车啊，
1: 嗯、
0: 但是不多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16年的速腾啊，速腾，1.4T 的，全车原版原漆，实表70000公里，实表70000公里，车况非常精品。价格，4万出头，
1: 4万左右，差不多。
0: 对，4万多，
1: 就是公里数少点是吧？
0: 公里数比较少，70000公里。再一个，车况比较精品，因为不是精品的车况呢，不会给大家推荐，所以大家有买这种精品二手车的，可以研究研究。
1: 车卖的可惜了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都是。
1: 那这个人可能车主啊，人家换成什么？换成揽境了，
0: 更高级别的 VW
1: 啊 ，VW 啊，
0: 对
1: 啊，更高级别的。那揽境上面还有啥更高级别的了？
0: 揽境啊，VW 不有辉吗？小辉腾吗？
1: 辉腾还出吗？别瞎扯、
0: 啊！辉腾停了，那个
1: 途锐，
0: 对途锐
1: 啊，
0: 对途锐，
1: 人家啥？
0: 途锐现在2.0的，汤老师，你说现在多少钱？
1: 40出头，
0: 多了，33万，
1: 33，
0: 刚提完。
1: 哎呦，33万，辉腾2.0，
0: 辉腾
1: 啊，不是辉腾那个，
0: 不对，途锐2.0T 的，
1: 2.0T 的。
0: 想想，
1: 33是贷款价还是
0: 全款？
1: 33T 辉腾，
0: 那不是
1: 啊，不是用辉腾，
0: 那个
1: 途锐
0: 啊，因为前两天我们老师提了一个，
1: 跟大众的揽境也差不多少了，是吧？差不了几万块钱，
0: 差7万块钱。
1: 它这2.0T 是第五代发动机还是第几代发动机？
0: 4代半，
1: 3代半，就是380那个，
0: 对。3代半的发动机，
1: 还不是450那个？
0: 对，不是450的
1: 啊。其实要改成450的，我觉得应该
0: 更好。对对对对，
1: 要改成450的进口的啊，就是感觉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但是现在这一款的没有托森差速器了吧？
0: 有真正的托森还是？
1: 它
0: 主要是就奔着这个托森和空悬去买的。
1: 还有空悬啊？
0: 有空悬，
1: 就30多万还有空悬？
0: 对，有2.0T 的标配。
1: 3.0T 的已经不出了是吧？
0: 3.0T 的话就得去天津港去提，应该还有那个最高配越野版那个3.0T 最高配的那个，就指导价70多万那个。
1: 但是出不出我现在也不知道了啊。
0: 有，但是好像资源比较少。
1: 行，就跟宝马 X5 是大部分都是在卖2.0T 国产的啊。但是它这个是途锐，是应该是进口的是吧？
0: 进口的，
1: 全进口的啊。8211-9002和8799-733，它没有受其他的影响吧？什么购置税什么的，什么它不受什么大排量的影响是吧？
0: 2.0T 不受，因为2.5以上，2.0、2.5以上的吧，应该是包含2.5，是不是？它这个置换补贴，因为咱哈尔滨就这一家嘛，置换补贴还比较高。
1: 什么置换补贴？
0: 就是同品的置换补贴，10000多。
1: 哎呦，就是厂家给。反正咸丰路那家也不卖别的，就卖这儿了，是吧？
0: 就只能卖这个车了。现在
1: 别的
0: 啥车？
1: 别的大众，我今天后面跟了一个两门大众，那叫什么来着？
0: 迈旅。
1: 不是，这两门跟小轿子似的，就是跟高尔夫两门似的那个。
0: 那个蔚领。
1: 不是，
0: 大众吗？不，夹克手。
1: 进口大众尚酷啊
0: 啊是啊。尚酷跟高尔夫那两门那个尚啊，你说那两门的那小的，
1: 对
0: 啊，尚酷。
1: 现在这个以前大众做的尚酷啊。
0: 尚酷
1: EOS 啊，是吧
0: ？EOS
1: 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旅行的叫什么？
0: 高尔夫旅行、迈腾旅行、
1: 迈旅啊，是吧？
0: 对。
1: 现在好像都看不着了，这大众好进口车基本上都绝迹了啊。
0: 真好，但是确实也真好
1: 啊。
0: 啊
1: 以前的辉腾啊，以前的这大帕萨特嘛，是吧？以前进口大众里头摆了好多车型啊，是吧？这都我们都没看过，都是性能车，是吧？
0: 那当然。
1: 还有那个。中国版叫嘉旅，国外版叫 Cross 那个是吧？
0: 对，
1: 就是
0: Cross
1: 高尔夫 Cross， 哎呀，这卖的挺多。它这个车型，大众演绎的车型特别多，进口大众。但这两年进口大众好像也做的，好像也没人去碰去了，也挺少的。可能我们也不太有讲个性了，再讲个小车呢，还真不如这个新能源是吧？
0: 对，
1: 来一纯电的，那比你速度还快。那但是要越野这玩意儿啊，或长途旅行啊，这玩意儿。途锐还是挺不错的，是吧？
0: 相当不错了，
1: 让你放心，是吧？
0: 对，别看2.0T 给你的动力啊，包括通过能力、
1: 其实也挺好。它的尺寸呢，还没那么特别大，像大的像揽境似的，有时候开起不太方便，是吧？
0: 对，
1: 它好像将将巴巴还没到5米呢吧？
0: 4.8米，
1: 对，
0: 4.8米，
1: 大小正好，是吧？可能但维修可能还是贵了点，是吧？
0: 相对来讲吧，同级别的车，它和沃尔沃差不多少，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
1: 行，哎，以前大众还有一个旅行车叫什么来着？1.4T 那个叫啥来着？不是迈旅，叫什么来着？

0: 是卖十八九万那个车，我要猛。
1: 一汽大众啊？
0: 不是，进口大众。
1: 进口大众
0: 啊，那时候都说嘎嘎好那车嘛，都去买去。那时候人也不差钱啊，就是那玩意儿，我觉得挺贵。我要突然蒙住了，蒙住了，蒙住了啊！我老赵还替我们同事修过一款这车呢。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有问题接着聊啊，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接着聊二手车新能源啊。今天可能周末，大家可能都忙的吧，是不是？晚上有点应酬啊，串个门啊，溜达溜达。8211-9002，但是也是买车的最好时机啊。我每次都说这个月是最好时机，下个月最好时机。最后现在我也不知道啥是最好时机，反正是你觉得现在价格，我也觉得价格行了，33啊，是吧？33啊，33 T 2.0T 途锐，虽然说它仍然是380的四代发动机，是吧？
2: 三代半，3.5，对
1: 吧？啊，是吧？现在是第四代发动机了，
2: 现在第五代，四代在国内没上，
1: 啊、
2: 直接就干到五了。
1: 对 对、嗯、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说董事长来了，董事长没来啊？董事长现在这两天也是掉头发，是吧？
2: 上火呀，那不正常吗？好几百台车给人压着不动
1: 了。干二手车的哪有不上，哪有不尿黄尿，头发掉一把一把掉头发，是吧？
2: 嘴起泡的，是不是？
1: 泡着，反正是晚上整两瓶还能睡得着觉啊。
2: 也睡不着，
1: 也睡不着，
2: 也睡不着。
1: 现在难干啊，这买卖确实难干，是吧？那压了，董事长压好几百台，这玩意儿压好几百台，你不能。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1: 董事长，你说为什么呢？你还自己不知道吗？那这玩意儿，他要像牧民是有1000只羊啊，来了500头牛的时候，那行。
2: 那腰板啥样呢？
1: 那玩意儿能卖？这玩意儿压钱呢，是吧？
2: 这玩意儿资金成本太高了。
1: 行，
2: 你就算算吧，100台车，一个平均4万。
1: 4万少了，人家都干
2: 高。平均
1: 啊，
2: 平均就这往少了算
1: 啊。那也太少了，才500-600万，人董事长怎么也得压个2000-3000万，是吧？
2: 得，太得了。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啊，有问题接着说。二手车新能源，您说呀，你再介绍那速腾还能便宜点啊，是吧？
2: 速腾啊，
1: 16年的速腾还能卖到40000吗？
2: 必须得卖到40000呢，为啥？因为精品车况，公里数少，全车原本原漆，卖的就是这个精品。所以他必须得这个价，啊，40000多，想研究的就研究研究，是不是？
1: 行，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听众老听众总是在起哄啊，总是说唐老师啊，你让他别去压这些二手车了，你让他搞点就猪肉要涨价，是不是啊？他说看着这你说的，这不是我说，但是我觉得这两天鸡蛋涨得挺厉害，这两天鸡蛋涨
2: 是吗？
1: 要过节了，
2: 马上到那个端午节了，是吧？
1: 还有20天啊，1个月。你要不行，你换点，你压成鸡蛋吧，是吧？把你的车压成
2: 鸡蛋呢？
1: 你等你鸡蛋压完了之后，端午节也过完了。
2: 这项目不错哈，不得投点
1: 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啊！你还有什么高端的点的？你再说说你有什么精品二手车吧？
2: 我这些都是剩的，都是精品了，
1: 剩的
2: 都是真是都是精品了，就是
1: 卖烂的都要他自己吃了啊！
2: 就是普通车况不好的咱也不卖，啊，咱也不要，咱卖呢就卖一些精品的车况，虽然说这个卖的比较慢，但是卖的就是这个品质。你比如说今天，哎，昨天我跟大家说了，说我这个2015年的福特翼虎刚整没完，今天
1: 我就怕你说你那个雪佛兰那什么，
2: 雪佛兰科帕奇啊，
1: 还留着啊。
2: 那个等着给你钓鱼用的吗？
1: 差不多吧，咱那个过两天组织一个活动，钓个鱼是吧？
2: 对呀，啊，
1: 我给你加油，
2: 不用，必须给你加满，
1: 必须给你加20块钱的，
2: 哎，20，我给你加这个400块钱。

0: 加满
1: 啊
0: 啊，
1: 啊，
0: 就是这个15年的福特翼虎啊，全车原版啊，喷漆多一点，大概六七件喷漆吧，但是大顶、离口啊，还有机舱盖啊，都是原漆啊。一手车99,000公里，检测保险呢到明年的2月份啊。这个车况也是非常精品的，刚整备完，价格的话呢也不贵，就是不到3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有想研究的，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啊。是 1.5T 四驱的一个配置，你像无钥匙进入啊，多功能方向盘呐，包括大屏导航影像啊，电动座椅
1: 其
0: 啊，
1: 实
0: 电尾呀。
1: 翼虎当年没啥毛病啊，
0: 对，
1: 可能就是小了点儿，
0: 对
1: 其实
0: 对对，
1: 操控性挺好，开过挺多次，
0: 很不错。
1: 后面二排确实有点窄啊，
0: 对，
1: 或者被淘汰了，变成了那个什么来着，
0: 锐界，
1: 锐界了啊。但是你要是说我就俩人开着玩儿，或者出去啊，说我现在单位让我说你。他说："你别来了，你前提是括号，得把支满支给我开了，是吧？那我也听，我就买个3万多、3、4万块钱的车，我收拾收拾，我满世界跑去呗，是吧？
0: 对呗，也不赔啥钱，
1: 其实赔不了啥钱，我再少给他1万块钱，是吧？我那
0: 没
1: 个
0: 毛病。
1: 我把油钱整出来。
0: 对，
1: 他说我以前是开出租车，天天听卷，我用那得多长时间了啊？说现在听起来感觉还是情怀。其实我们依然在为大家努力服务啊，只不过这两年新媒体多了，大家选择余地也多了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15年的朗动10万公里，现在值几个子儿？
0: 15年的朗动，现在目前的价
1: 那
0: 格
1: 2万块钱
0: 一
1: 吗？
0: 万出头
1: 我寻思
0: 啊，
1: 两万，
0: 手动挡的1万出头左右
1: 两万，
0: 啊，
1: 自动挡的2万块钱。
0: 自动挡的15的也到不了2万了。现在，
1: 这个韩系车保值率不是特别
0: 对，
1: 好啊。韩系车，但韩系车的起亚还在正常的生存呢，还挣扎着的啊。
0: 还挣钱呢，关键是
1: 是
0: 人
1: 吧？
0: 盈
1: 法
0: 利。
1: 系车的雪铁龙和标致呢，也在拼命的挣扎着。这玩意儿吧，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城市啊，一个像咱们这个省会级城市，就剩一个品牌啊，都活得没问题是吧？
0: 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只是来自于其他品牌的竞争，是不是？
1: 这一汽大众以后就剩一家了，就活得潇洒了啊！
0: 对。
1: 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一万多出头行不行？
2: 一万多出头啥？这朗动
1: 啊，
2: 一万多要卖的话，我认为就是算价格比较高的了，可以了。因为手动挡的车不太好卖。
1: 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确实啊，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月好像特别艰难。今年呢好像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啊，因为我们开个玩笑啊，没有什么其他意思，就是老太太过年不说一年啊，
2: 一年不如一年，
1: 汽车行业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我们原来说一月不行啊，还说指着二月份啊，二月份过完年不行，三月份肯定好，三月份不行啊，说第一季度不行，第二季度是吧？
2: 对，
1: 反正以后可能月月好，这都是我们期盼啊，总说万马奔腾啊，马到成功马到功成啊，一马当先啊，现在一看真是啊，半年过去了，有点马失前蹄的感觉，
2: 没办法
1: 啊，没办法啊，马失前蹄了，现在真是卖的真不太好啊。原因很简单，很多啊，一是去年消耗比较多，第二现在钱确实比较难挣啊，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油啊，大家明明很多人知道，哎，说我一开公里数少，也听我们经常说就开燃油车就行了吧，燃油车，后来发现燃油车其实挺抗造的，我车才几年的燃油车，连10年都不到，完全够用，是不是啊？

0: 那这两天日子还算好过一些，但最难过的日子就是燃油车了，是吧？
1: 哎呀，这也掉头发，也掉头
0: 一
1: 发，
0: 把一把掉头发。
1: 对，他卖不动啊，他没人问，
0: 嗯，
1: 他能不着急吗？
0: 嘿嘿，
1: 我现在看我这些同事们啊、哦，
0: 嗯，
1: 天天发朋友圈啊，
0: 啊，天，
1: 降价，各种降价啊，9万多速腾，天天发，
0: 啊，
1: 完了这个迈腾13万多的，
0: 我发现车界有个特点啊，最后都干不下去的时候全做二手车去了，是吧？
1: 是，
0: 嗯，
1: 啊，没有办法，
0: 没
1: 逼
0: 办
1: 的。
0: 法，没行啊，二手车利润大，不行就你也去，是吧？听众说我也去，你也去吧。二手车这行业大，我们不断在壮大二手车。你看董事长就是我们的这个榜样，是不是？
1: 对呀，标榜。
0: 叫榜样，他给我们做了立了标杆，是不是？
1: 嗯。
0: 他的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刷刷刷，现在成2家店的老板了，是吧？人连锁店，再成3家就成集团店了，是吧？
1: 那好吧，
0: 嗯，
1: 这集团随时可以升，
0: 以
1: 直
0: 后
1: 接
0: 他
1: 换名完事儿
0: 以
1: 了
0: 后
1: 吗？
0: 就叫做董事长，是吧？
1: 对
0: 现在也叫董事长
1: ，CEO，
0: ，CEO 啊。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还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或者想跟我互动的下啊，看一下我的短视频，到某音上加我啊，我也提供了很多建议，但也有很多关于车辆宣传的事儿。TF8211902，某音上 TF8211902 啊，加我一下，我们可以互动，买什么车型我可以推荐一下，私底下更方便。但现在呢，如果你想打电话的话也很方便啊，我们直接了当，可以搜索，可以直接打电话82119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二手车啊。今天呢，听众不是特别多啊，可能周末，你可以再推荐一款二手车，
3: 再推荐一款，
2: 你别推荐你的许福来，
3: 许福来不推荐了，
2: 啊、
3: 因为必须得给谭老师留着钓鱼用。
2: 我
3: 啥时候钓鱼，咱啥时候就开那个七座去，后边装一下渔具，是不是？
2: 我这屁股坐不住，我真的坐一小时，在直播间坐一小时都难受，我就挺服钓鱼的，然后一坐坐那么一天。不怕挨咬啊，真厉害啊！
3: 不是，
2: 我肯定坐不住啊。
3: 关键是这个乐趣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钓鱼这个乐趣
2: 真是人和人
3: 不
2: 一样。
3: 一样

0: 我以前当记者是做1小时，做2小时写写字儿啊，
1: 写
0: 但是
1: 材
0: 也是
1: 料。
0: 为了工作啊，写那个写稿件啊，也能做住。那原因就是呢，写完之后赶快完成回家，第二也能挣钱。你要像我要让我钓鱼在那坐1小时，我还坐马扎子上，我真是坐不住啊！哈，
1: 嗯，
0: 真
1: 这
0: 行，
1: 真是
0: 每个
1: 坐不
0: 人和
1: 住。
0: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欢迎大家接着说，再说一款。
1: 再说一款，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就是这个2018款的威霆 V26，不是奔驰的 V260L，这个车
0: MPV 啊，
1: MPV，对，这个车的话呢，车况是非常精品的，它是21年的车，全车原版原漆，仅仅行驶了1万公里，自己有改装，
0: 不是，我现在懵了，这车当然挺贵，也没多，当时多少钱？
1: 当时50多万，
0: 四五十万是吧？我记得
1: 对，当时50多万买的，
0: 啊，那
1: 他
0: 怎么
1: 是
0: 开的这么少呢？
1: 就是不开呀，
0: 那
1: 就
0: 他。
1: 是没事儿就放那放着，真不开。
0: 啊，那这
1: 这
0: 位这，
1: 4年的时间就跑了1万公里，
0: 那
1: 全
0: 这，
1: 车原本原漆，
0: 哎呦，
1: 自己改了点内饰，包括座椅，后排都是这种太空座椅，
0: 2.0T 的吧，
1: 2.0T 的发动机，车价格的话呢也比较便宜，不到30，二十九左右就可以研究。这个车的车况不能说用极品了，得是极品中的极品，就是你能全车去看，有点掉印儿的地方都
0: 这
1: 没
0: 个
1: 有，常年库这
0: 是个
1: 个，
0: 前驱的吧？
1: 对，前驱的，
0: 啊，行，你给我留着啊，过2天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1: 钓
0: 我
1: 鱼咱换那个，
0: 钓啥鱼啊？
1: 就开那个
0: 我
1: 就
0: 就
1: 得
0: 以
1: 了，
0: 后
1: 宽
0: 到
1: 敞
0: 那
1: 的。
0: 个冬天拉贾布利雪橇啊，夏天那个去跑内蒙是吧？
1: 行，
0: 这是个9座吧？
1: 不是，这个是我看它的座椅是二四后边仨，齐座
0: 七
1: 齐
0: 座
1: 座
0: 七
1: 齐
0: 座
1: 座，
0: 啊，
1: 对，
0: 七座。
1: 它是二三，前边是两个，中间
0: 七对
1: 两个，
0: 儿
1: 后边
0: 七点
1: 三个。
0: 六个就能拉3对儿啊，这玩意儿有点争不回来啊。但是这玩意儿车，这个车这车跑那个跑长途啊，拉特劲儿领雄团有点白瞎了。
1: 白瞎
0: 但
1: 了。
0: 是能要上价，这玩意儿舒服
1: 而且它
0: 啊。
1: 是一个尊贵的
0: 最
1: 一个
0: 起
1: 加
0: 码
1: 长版，
0: 比江铃啊、比大通啊这玩意儿跑起来值钱是
1: 但它不是一个级别
0: 吧？
1: 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级别。
0: 或者跟人家用也行啊。但是
1: 对，
0: 这个东西好像我觉得好像去跑旅行团儿。
1: 可惜
0: 特
1: 了。
0: 制旅行团那种长线旅行团7天8天那种，好像少是吧？很少人用这个，因为它，因为
1: 价格
0: 收
1: 贵。
0: 钱不好收回来是吧？
1: 对，因为跑长线儿，基本上都是 GL 版啊，
0: 你
1: GL
0: 借
1: 版。
0: 了班也少一些，最多呢，你没看过江铃啊、大通的多，
1: 是吗？那
0: 便宜。
1: 这是你说的是就是再往外围一点儿这么跑是不是？咱本
0: 再
1: 市
0: 跑个1、2千公里那个，
1: 对
0: 一个6、7天跑1000、2000多公里那个，
1: 对，
0: 行，这是，
1: 这个车研究研究是不是？挺好。
0: 挺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

0: 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刚才直亮跟我说他有一个经典收藏版的普拉多是吧？二七吧？
3: 二七零零。
2: 二七有手动挡的，我怎么不知道？
3: 手动四驱
2: 啊、哦！我光知道那个山猫有手动挡，它有手动。哎
3: 呦，真正玩的还得那个手动四驱。
2: 对、啊，还有个挂四驱的档位是吧？
3: 对，手动四驱。
2: 嗯嗯，
3: 去车况的话也比较不错。
2: 嗯
3: 因为它是单位一手。
2: 它的四驱是需要
3: 挂的，有挡杆的，
2: 有挡杆的是吧？
3: 对，
2: 全是那个应该是叫什么四驱，我蒙住了。那个分时四驱是吧？
3: 对对，分时四驱，
2: 分时四驱、啊、
3: 你可以挂，你可以不挂
2: 啊啊、嗯、
3: 通那个车就是纯纯的越野，纯纯的越野，
2: 零五年的
3: 、车况的话可以说是比较极品的车况吧、因为全车原版没有换件、就是喷漆比较多一些，刮刮蹭蹭小喷漆比较多一些。
2: 那里面有没有受伤啊？
3: 没有，自己花10000多块钱整备的，
2: 嗯，
3: 就是修车花了10000多。
2: 嗯，
3: 你像全车油啊、包括内饰啊、重新又翻了一遍，天然绒的座椅、内饰都是鹿茸皮，
2: 可能就油耗高点，但是这玩意儿买着去，如果你要觉得行，你自己会使的，而且对车爱好啊，而且你也能动动手啊 ，DIY 的时候遇到点问题你能解决的话，我觉得买一个去跑一下西北，
3: 经典
2: 啊，都要祖国最辽阔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啊，因为现在自驾游全是G219啊，旗杆大换线呢，是不是？
3: 对，
2: 318现在都很少有人去跑了，也有人啊，但是新手，但也可以去跑啊，现在完全啊都去到。心脏啊，颠脏，但是轻脏跑不了，轻脏格尔木的那个路况是走大车的，走不了。剩下其他的这几条道啊，都很值得就经典啊。我有时候也总看视频，这种自驾的视频，全国自驾视频，自驾的路线最好的全部在颠脏、心脏啊，就这条 G29 国道上很好的。所以说，大家你要说我买个车还行的话，你觉得放心，你也能，我们也提前做了检查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除了油耗高点没有其他毛病了是吧？
3: 对，你说对了，陶老师，这个车就是就是车主就是买了一圈跑了一圈回来的，
2: 他就跑
3: 从云跑到云南回来的，
2: 就
3: 回到哈尔滨，从云南开来回
2: 跑。哈尔滨跑云南不叫啥，太轻松了，全是高速，
3: 对，
2: 顶多云南海拔高点1000多米，
3: 对，
2: 但是你要是从云南走腾冲，走香格里拉，再去走，我看看啊，再进入墨脱啊，进入西藏，咱要是从西藏呢走环线，因为那越高的地方需要大排量车型啊，需要自然吸气的，你看看吧，是吧？
3: 大排量自然吸气的，
2: 涡轮增压的
3: 绝对稳定。
2: 在青藏方面啊，一般都不太爱用，因为它缺氧啊。行啊，我们给推荐了一款这车型，几万多钱？
3: 价格40000大，
2: 40000大啊，
3: 对，
2: 40000来块钱也挺好的，
3: 公里数比较准。
2: 这车买着不用平时跑，平时我有一电车或者一起小排量车型是吧？
3: 对，
2: 这车我就是玩是吧？
3: 就是玩
2: 啊，
3: 纯越野，
2: 最后玩掉了，一扔也花不了几个字是吧？
3: 报废还能给10000多呢，车价车重在哪儿？
2: 好，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明天见。

0: 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九集，经过这次河阳兵变，朱元璋在义军内部的威望敢进一步提升。宋人看到朱元璋在危机时刻能够冷静应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解矛盾，都对他敬佩不已，而朱元璋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深知，在这乱世之中，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实现推翻元朝、建立太平盛世的宏伟目标。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义军的团结，为天下百姓谋福祉。回到滁州后，朱元璋并没有放松警惕，他知道和孙德崖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爆发。于是他一方面加强滁州的防御，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积极与其他义军势力联系，寻求合作，共同对抗元朝。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孙德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在朱元璋的努力下，滁州城的发展越来越好，军队也越来越强大。而义军内部虽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在朱元璋的调和下暂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至正15年，濠州义军内部的纷争虽在朱元璋的竭力斡旋下暂时平息，但局势依旧波谲云诡。朱元璋深知，若要成就推翻元朝的宏图大业，必须拓展势力范围，突破当下的局促困境，而长江天堑成为他目光锁定的关键所在。长江以南，沃野千里，资源丰饶，

成功渡江，在江南建立稳固根基，便能为抗元大业注入强大动力。彼时长江北岸，朱元璋的军队已厉兵秣马多时，将士们日夜操练，士气高昂，一心盼着能早日渡过长江，开疆拓土。朱元璋营帐之中，灯火彻夜通明，他与一众谋士将领反复研讨渡江之策。这长江水势汹涌，江面上援军战船往来巡弋，想要顺利渡江谈何容易。可朱元璋目光坚定，丝毫没有退缩之意，他坚信凭借着自己的谋略与将士们的勇猛，定能跨越这道天堑。大战前夕，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决定效仿古人，来一场横槊赋诗。这日天色渐暗，晚霞似火，将江面染成一片绚烂的橙红。江边宽阔的空地上，将士们整齐列队，手中兵器在余晖下闪烁着寒光。朱元璋身着一袭威风凛凛的战袍，腰佩长剑，大步登上高台。他身旁一杆大旗猎猎作响，上书朱字，在江风中肆意舞动。朱元璋目光扫过台下的万千将士，心中豪情万丈。他伸手接过侍从递来的长槊，那长槊在他手中犹如一条灵动的蛟龙。他轻轻挥动长槊，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随后高声吟诵道：浩渺长江水，滔滔向东流，吾辈英雄汉，壮志破敌裘。今朝横槊处，明日斩红游。他的声音雄浑有力，如洪钟般响彻四周。将士们听着主帅的诗句，心中热血沸腾，纷纷振臂高呼：定将胡虏灭，四海共安休。那呼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这长江的滔滔江水都压下去。吟诵完毕，朱元璋放下长槊，开始对将士们训话。他神情严肃，目光炯炯地说道：兄弟们，长江就在眼前，这是我们迈向胜利的必经之路。援军虽在对岸布下重重防线，但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是正义之师。为了天下百姓的太平，为了推翻那残暴的元朝统治，此去渡江必定艰险重重。可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勇向前，定能冲破元军的封锁，在江南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将士们听着朱元璋的话，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齐声应和，誓言响彻天际。训话结束后，朱元璋又单独将几位将领叫到跟前，再次叮嘱渡江的各项事宜。他详细地布置了战船的编队、进攻的路线以及各部队的任务，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将领们认真聆听，频频点头，对主帅的安排心悦诚服。而在筹备渡江的过程中，朱元璋尤为重视军队纪律的整顿。他深知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才能在战场上无往不胜。采石矶作为渡江的重要据点，成为他检验军队纪律的关键所在。当军队逼近采石矶时，朱元璋特意下达了一道严格的命令：凡我军将士在采石矶不得取百姓一菜一粮，违令者斩。将士们听闻，纷纷牢记在心。采石矶的百姓们起初听闻有军队要来，心中惶恐不安，纷纷紧闭家门，生怕遭遇劫掠。可当朱元璋的军队到来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士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士兵们在江边安营扎寨，所需物资轻的士兵在行军途中因太过口渴，见路边百姓家菜园中有一畦鲜嫩的青菜，便忍不住伸手想要摘一颗来解渴。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青菜时，恰好被巡逻的将领看到。将领立刻上前制止，严厉地说道：主帅有令，不得取百姓一菜一粮，你难道忘了吗？年轻士兵满脸羞愧，连忙缩回手，低下头说道：将军，我一时糊涂，实在是口渴难耐。

无可也不能违反军纪，哪怕是一颗青菜也关乎着我军的声誉，关乎着百姓对我们的信任。你若此次违反了纪律，日后在战场上又怎能保证听从指挥？朱元璋听闻后立刻下令将这位年轻士兵带到跟前。士兵心中害怕，以为自己必定要受重罚，可朱元璋看着他并没有立刻发怒，而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孩子，我知道你或许是无心之失，可军纪如山，不可违背。我们这支军队是为了拯救天下百姓而来，若我们自己都不能做到不扰民，又怎能让百姓相信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太平？你今日的行为看似小事，实则关乎着我军的根本。年轻士兵听着朱元璋的话，眼中满是悔恨的泪水，他扑通一声跪下，说道：主帅，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严格遵守军纪，绝不再犯。朱元璋点了点头，说道：念你初犯，且认错态度诚恳，此次便从轻处罚，杖责20，以儆效尤。你要记住，这次教训，日后切不可再犯。士兵连连磕头谢恩。此事在军中传开后，将士们对朱元璋的治军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纷纷自觉遵守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采石矶的百姓们看到朱元璋的军队如此纪律严明，心中的疑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支军队的敬重与拥护。他们主动为军队送来茶水食物，帮助军队搬运物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在朱元璋的精心筹备与严格治军下，军队的士气愈发高涨，各项准备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长江北岸战船整齐排列，将士们摩拳擦掌，只等一声令下便要乘风破浪，跨越长江天堑，开启一场改写历史的征程。朱元璋站在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决心。他深知这一战至关重要，关乎着抗元大业的成败，关乎着天下百姓的命运，但他毫不畏惧，因为他有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更有广大百姓的支持。他相信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定能冲破长江防线，在江南大地站稳脚跟，为推翻元朝统治迈出坚实的一步。随着渡江日期的日益临近，军队中的紧张气氛也愈发浓烈，士兵们抓紧时间擦拭兵器，检修战船，确保在战斗中万无一失。将领们则反复研究作战地图，熟悉进攻路线，而朱元璋依旧日夜忙碌，他不断鼓舞士气，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援军的动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心中早已勾勒出了一幅胜利的蓝图，只等在渡江之战中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终于决战的日子来临了，黎明时分，江面上雾气弥漫，白茫茫一片，仿佛给长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朱元璋身披铠甲站在船头，目光坚定地望着南岸，他手中高举令旗，大声喊道：将士们，今日我们将跨越长江，与元军决一死战。随着他一声令下，战鼓齐鸣，战船如离弦之箭向着长江南岸飞驰而去。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江战役就此拉开了帷幕，而朱元璋和他的军队也即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第四章，定鼎金陵。一，太平开国，元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华夏大地依旧被元末的战火所笼罩，局势动荡不安。彼时各地反元起义军如燎原之火，在广袤的土地上蔓延开来，试图打破元朝腐朽统治的枷锁。在众多势力之中，朱元璋所率领的队伍崭露头角，迎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节点，设立太平兴国义元帅府。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历经磨难，亲人在灾荒与疫病中相继离世，他被迫四处漂泊，甚至在黄觉寺短暂出家为僧。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
元末的乱世为他提供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舞台。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朱元璋毅然投身其中，他凭借着自身的果敢与智慧，在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在红巾军内部崭露头角，积累了一定的威望与势力。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朱元璋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对于军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与周密谋划，他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太平地处长江南岸，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它不仅是长江水运的重要节点，连接着上下游的重要城镇，有着便捷的交通网络，便于物资的运输与军队的调动。而且此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发达，能够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更为关键的是，太平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一个相对薄弱的地带，元朝在此地的军事力量部署并不密集，这为朱元璋的军队提供了可乘之机。1355年，朱元璋亲自率领大军向着太平发起进攻，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凭借着高昂的士气与出色的战术配合，顺利攻克了太平城。城破之后，朱元璋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迅速开始着手对太平城的管理与建设。他深知仅仅占领一座城市远远不够，要想真正在此地扎根立足，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于是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在众人的期待中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朱元璋的军队从一支单纯的起义武装力量开始向一个具备完善行政职能的政治集团转变。元帅府的架构设计极为严谨，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元帅府的核心区域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府邸建筑，其整体风格遵循中式传统建筑规制，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尽显庄重与威严。府邸大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彰显着这一机构的特殊地位与使命。走进元帅府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的前庭，这里是士兵们日常操练与集合的场所。每逢清晨，阳光洒在前庭的青石地面上，士兵们整齐列队，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呐喊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整个元帅府上空，展现出军队的蓬勃朝气与强大战斗力。穿过前庭便是元帅府的办公区域，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厅堂与房间，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元帅的办公大厅位于正中央，大厅内布置简洁而不失庄重，一张宽大的书桌摆放于房间中央，上面堆满了各种军事地图、公文文书以及书籍典籍。元帅在此处运筹帷幄，指挥着军队的各项行动，处理着太平地区的大小事务。在办公大厅的两侧是议事厅与书房，议事厅是元帅与各级将领、谋士商议军事战略、制定决策的地方。每当面临重大战役或者重要事务时，众人便齐聚于此，各抒己见，共同探讨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书房则收藏了丰富的书籍资料，涵盖了军事、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元帅及官员们提供了学习与研究的场所，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与能力。在元帅府的各级官员设置方面，朱元璋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自任元帅，作为整个机构的最高统帅，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与指挥权。在元帅之下设立了左右副元帅，协助元帅处理日常事务，分管军事作战与行政管理等不同方面的工作。左右副元帅均由朱元璋的心腹将领担任，他们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与卓越的领导才能。此外还设有行军总管，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包括粮草筹集、兵器制造、物资运输等。行军总管一职责任重大，必须确保军队在作战过程中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

0: 资供应，以维持军队的战斗力。万户与千户则是基层军事单位的指挥官，他们各自统领一定数量的士兵，负责具体的战斗任务以及地方治安的维护。万户通常统领10000名士兵，千户则统领1000名士兵。这些基层指挥官直接与士兵们接触，他们的军事素养与领导能力直接影响着士兵们的战斗表现与士气。为了确保各级官员能够尽职尽责，朱元璋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与奖惩机制，定期对官员们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对于那些工作出色、为军队和地方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员，给予丰厚的奖励，包括晋升官职、赏赐财物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集，为了确保各级官员能够尽职尽责，朱元璋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与奖惩机制，定期对官员们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对于那些工作出色，为军队和地方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员，给予丰厚的奖励，包括晋升官职、赏赐财物等。而对于那些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或者在战斗中临阵脱逃的官员，则严惩不贷，绝不姑息。这种严格的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元帅府的高效运转与官员队伍的清正廉洁。在元帅府的众多物品与设施中，现存最早的元帅之印文物无疑是最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之一。这枚元帅之印乃是太平兴国一元帅府权力的核心象征，它由优质的青铜精心铸造而成，经过岁月的洗礼，印身表面已经布满了斑驳的锈迹。然而这不仅没有掩盖它的光芒，反而为其增添了几分古朴与庄重的气息。印面呈标准的正方形，边长约为 X 厘米，印钮部分雕刻成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狮形象，雄狮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鬃毛随风飘动，仿佛即将扑向猎物，尽显王者风范。印文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篆书字体，刻有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元帅之印12个字，篆书字体笔画刚劲有力，线条流畅自然，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高超的篆刻技艺。这枚元帅之印在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军队出征的军令，还是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指令，都必须加盖这枚元帅之印方能生效。在公文往来方面，每一份盖有元帅之印的公文都代表着元帅府的权威，具有不可质疑的法律效力。无论是与其他起义军势力的联络，还是与地方州县的沟通协调，元帅之印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它见证了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在元末历史舞台上的辉煌历程，记录了朱元璋及其军队在太平地区的统治与发展。从军事行动的指挥调度到地方政务的处理决策，这枚元帅之印始终伴随着朱元璋，成为他权力与威望的象征。随着太平兴国义元帅府的正式成立，朱元璋开始对军队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与整顿。在军事训练方面，他制定了一套严格而系统的训练计划。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尚未完全驱散黎明的黑暗，士兵们便已在操场上整齐列队。训练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队列训练、兵器使用训练、格斗技巧训练以及战术配合训练等。队列训练旨在培养士兵们的纪律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准确地执行命令，保持整齐的战斗队形。兵器使用训练则根据不同的兵器种类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与练习，士兵们需要熟练掌握刀、枪、剑、戟等冷兵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弓弩等远程武器的操作技巧。格斗技巧训练注重提升士兵们的身体素质与近身搏斗能力，通过实战演练让他们在战场上能够灵活应对敌人的攻击。战术配合训练则模拟各种战斗场景，让士兵们学会如何与战友相互协作，发挥团队的最大战斗力。为了确保训练效果，朱元璋还专门设立了教官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教官，对士兵们进行指导与监督，同时定期组织军事考核，对表现优秀的士兵给予奖励，对不合格的士兵则进行额外的强化训练。通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士兵们的身体素质与战斗技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在军事装备方面，朱元璋也极为重视，他深知精良的装备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因此 元帅府积极组织工匠，打造各

种兵器和装备，在太平城内设立了多个兵器制造作坊，工匠们日夜劳作，炉火熊熊，铁匠们挥动着沉重的铁锤，将一块块炽热的铁块锻造成锋利的刀剑、坚固的铠甲以及威力巨大的弓弩等武器。为了提高兵器的质量，朱元璋还亲自过问兵器制造的过程，要求工匠们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不得偷工减料，同时注重对军事装备的维护与更新，设立了专门的装备维修部门，负责对损坏的兵器和装备进行及时修复，定期对装备进行检查与评估。对于那些已经过时或者损坏严重无法修复的装备，及时进行更新换代。通过这些措施，确保了士兵们在战场上能够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为取得战斗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除了军事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在经济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农业领域，元帅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减免新开垦土地的赋税，为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支持，同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组织人力物力疏浚河道，修建堤坝，改善农田的灌溉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手工业方面，支持工匠们发展各类手工业作坊。太平地区原本就有着一定的手工业基础，在元帅府的扶持下，纺织、陶瓷、冶炼等行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帅府为手工业者提供场地、资金以及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在商业方面，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开辟商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不仅丰富了太平地区的商品种类，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还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时间，太平地区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集市上人头攒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交易活动热闹非凡。农民们将自己收获的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取生活所需的物品。手工业者则展示着自己精心制作的各类手工艺品，吸引着众多顾客的目光。商人们往来于各地，将太平地区的特产运往外地，同时带回其他地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太平兴国义元帅府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军队的壮大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在文化建设方面，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元璋深知文化对于凝聚人心、传承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在元帅府内设立了学校，聘请了有学识的先生为士兵和当地百姓的子弟授课。学校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儒家经典、历史、文学、军事、知识等多个领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学生们的道德观念与人文素养，让他们懂得忠诚、仁爱、正义等价值观。历史课程则让学生们了解过去的兴衰成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文学教育旨在提高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审美水平，培养他们的文化气质。军事知识的传授则为军队培养后备人才，让学生们了解军事战略、战术以及兵器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学校的设立为太平地区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素养的人才，为军队和地方的发展提供了治理支持。同时，元帅府还积极倡导文化艺术的发展，鼓励文人墨客创作诗词歌赋，描绘太平地区的繁荣景象以及军队的英勇事迹。在元帅府的支持下，太平地区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成为元末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许多文人雅士纷纷慕名而来，
在这里交流创作。

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也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355年设立的太平兴国驿元帅府，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元末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为朱元璋的军队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及强大的发展动力。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元帅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二龙湾奇谋。元末，那是个风云激荡、群雄并起的乱世，大地被战火肆意灼烧，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混乱的局势里，朱元璋与陈友谅宛如两颗耀眼却又相互对立的星辰，他们的势力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一场决定命运走向的激烈碰撞已如箭在弦。至正20年，1360年，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在龙湾一带悄然拉开了帷幕，而龙湾奇谋则如同开启胜利之门的神奇钥匙，成为朱元璋扭转乾坤、迈向辉煌的关键一步。陈友谅凭借着强大的水军力量，在短时间内势力急剧膨胀，他的战船高大巍峨，水军训练有素，在江河湖海间纵横驰骋，无人能敌。此时的他野心勃勃，心中燃烧着称霸江南的熊熊烈火，而朱元璋所占据的地盘恰好横亘在他的扩张之路上，成为他首当其冲的目标。陈友谅望着地图上朱元璋的势力范围，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渴望的光芒，仿佛那片土地已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日夜操练水军，囤积粮草，精心筹备着一场足以改变局势的大战，试图一举将朱元璋的势力彻底摧毁，进而实现自己独霸江南的宏伟野心。面对陈友谅这来势汹汹的强大对手，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深知陈友谅的水军实力远超自己，若正面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胜算微乎其微。要想在这场生死较量中胜出，必须出奇制胜，以巧破强。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员老将挺身而出，他便是康茂才。康茂才自追随朱元璋以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军中威望颇高，他为人果敢坚毅，且心思缜密，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此时他主动请缨，愿承担实施诈降之计的重任，为朱元璋的战略布局打开局面。朱元璋听闻康茂才的请战，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欣慰，他深知康茂才与陈友谅曾有过交集，这无疑是实施诈降计划的绝佳突破口。当下朱元璋与康茂才闭门密谈，两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心谋划，制定出了一套详细周全的诈降方案。方案既定，康茂才即刻着手准备，他研墨铺纸，亲自修书一封，信中言辞恳切，将对朱元璋的不满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他写道，自己多年来在朱元璋麾下虽拼死效力，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用，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深感怀才不遇。如今听闻陈友谅英名远扬，麾下大业如日中天，四方豪杰纷纷归附，心中甚是向往，因此愿率所部归降陈友谅，为其效犬马之劳，助他成就一番霸业。同时信中还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称朱元璋在江东桥一带防备空虚，兵力薄弱，若陈友谅此时率军前来，他愿作为内应，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助陈友谅一举攻克。写罢，康茂才仔细端详着书信，确认无误后，将其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封，封好口，随后

0: 营帐飞驰而去。在陈友谅的营帐内，烛火摇曳，气氛凝重。陈友谅正坐在案几前，眉头紧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此时士兵来报，称有康茂才的使者求见。陈友谅心中一惊，急忙命人将使者带入帐中。家仆进入营帐后，恭敬地呈上书信。陈友谅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取出书信，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起初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怀疑之色，毕竟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诈降之事屡见不鲜。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急于扩张势力，心中对江东桥一带觊觎已久，若真能如信中所言，里应外合拿下江东桥，进而突破朱元璋的防线，那自己称霸江南的大业便指日可待。另一方面，他又自恃兵强马壮，觉得即便康茂才有诈，以自己的实力也足以应对。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后，贪婪与自负最终占据了上风。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当即决定冒险一试。他迅速提起笔，蘸满墨汁，在纸上写下复信，与康茂才约定了会师的时间与暗号。写完后，他将复信交给家仆，叮嘱道。家仆接过复信，再次恭敬的行礼，然后转身匆匆离去。朱元璋得知陈友谅上钩后，立刻如同一只蓄势待发的猎豹，迅速展开后续部署。他将目光精准地锁定在卢龙山，此地地势险要，山峦连绵起伏，树林茂密幽深，是绝佳的设伏之地。朱元璋亲自率领大军，马不停蹄地提前赶赴卢龙山。一路上尘土飞扬，马蹄声急，士兵们步伐坚定，士气高昂。抵达卢龙山后，朱元璋顾不上片刻休息，便亲自指挥将士们进行周密的埋伏准备。他沿着山峦走势，命人在山上各处隐秘布置大量兵力。这些兵力被分为多个梯队，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林之间，以便相互呼应，协同作战。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

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以文博为桥连接古今对话世界。那哈尔滨市其实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风骨。在哈尔滨，您最喜欢哪座博物馆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为您盘点一下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有特色的不一样的人文底色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呢，都藏着哈尔滨的记忆与风骨，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沉淀。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在这里陪着他。
1: 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级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黑龙江历史文化、自然资源、艺术品的综合性博物馆。始建于1906年，原址是俄罗斯商场的旧址。馆内呢，各类藏品达到了63万余件，包括历史、自然艺术、文献等等。可以说，黑龙江省博物馆是你来到哈尔滨一定要去的第一家博物馆。而哈尔滨市博物馆则集聚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培育、教育以及文化交流一体，也是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博物馆群。那哈尔滨市博物馆呢，总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展厅面积4.2万平方米，开设了23个展区展馆。
2: 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
1: 哈尔滨还有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您最喜欢哪一座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跟我们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西长林问沙背景音乐好听啊，什么来着啊？这是《冰雪之城》，《冰雪之城》的一个伴奏，就是原曲是叫《冰雪之城》。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8: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宁：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8: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8: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博物馆啊，刚才说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群，但其实还有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那还有它是以哈尔滨文庙为馆设的，主要是收藏研究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的文物啊、历史啊和文化，这种首家省级专业性的民族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始于1985年，也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二战遗址类的博物馆，承载着侵华日军细菌战旧址保护、学术研究以及陈列展示和教育传播的功能。现在呢，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呢，现存保处27处，规划保护面积96万平方米。那新馆和旧址核心，在2015年8月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也真实的记录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包括细菌武器研究，还有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全过程。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呢，是哈尔滨市博物馆群的第23家展馆之一啊，也是坐落于松北区滨水大道，它是紧邻着大剧院，也是国有的公益性的博物馆，展示了不同时期哈尔滨音乐发展的一个轨迹特色的展品。哈尔滨南岗博物馆呢，位于南岗区联发街1号，它呢整体的馆舍呢始建于1904年，也是非常有历史了。它的地下呢1层、地上2层以及塔楼4部分组成，也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的一座不可多得的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建筑珍品。京上京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逛的一家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展示金代历史和金元文化的主题专题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呢9个展厅，那现有馆藏文件3000多件，充分展示了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发展。它不仅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其他的博物馆呢，比如说像哈尔滨成员历史文化博物馆，在中华巴洛克的5号院，也是公益性的展馆，展示了哈尔滨建成之初的一些文化生活和艺术类的文物。哈尔滨冰雪博物馆呢，是中国现代化的冰雪文化的肇兴地，那也是世界冰雪文化的一个示范区，也有6大区域啊。方寸展馆也包罗万象，冰城文化都藏于此。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让我们以文博为媒，邂逅千年底蕴，感受我们的城市力量。那听完这份冰城博物馆的盘点，我们不妨就挑一座出发，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历史与浪漫，解锁专属于我们冰城的城市文化记忆。

qual é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张作霖翻了翻眼睛，说了一句少说废话，就又昏了过去。半晌又醒过来，断断续续地说，
5: 去打电报，叫小六子快回奉天，日本人要占东三省了，咱们的天下不能丢，叫小六子盯着干。
4: 张作霖说着话已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了一阵，脑袋往枕下一歪，就断气。时为6月4日午后，他终年54岁。

站在门旁的二太太和少爷小姐们都扑到床前嚎啕大哭起来。毕竟五太太有见识，她先停住了哭声，劝大家快放低声音，此时还不能惊动众人。张作霖刚刚咽气，奉天省长刘尚卿、军属参谋长张世义匆匆赶到。原来他们在天刚亮就到小西边门外京凤路车站去接大帅，负责在车站警戒的军警线1000多人半夜就已经到齐了。大家都不停地向西张望，等着专车进站。7点前后，忽听西北方向呼隆隆连响两声，大家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等到9点多钟，刘尚卿、张世义才得到了消息，说专车在老道口出事儿，大元帅受伤，已经弃车送回帅府。刘尚卿、张世义见老帅已死，跺着脚就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五太太忍着泪说：“这样天大的事情，我们妇道人家怎能担得起来？现在应该怎么办？请二位多拿主意吧。”张世义想了想说：“我看第一件事应该多加防备，绝不喜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对，立即命副官派卫队在各门加上双岗，帅府严禁出入。这个时候，以河本为首的关东军参谋部也正为黄姑屯事件采取进一步措施。为了掩盖真相，当夜就调动工兵队到现场进行清理，修复被炸毁的路基。斋藤参谋长当天接见了前来采访的日本报纸奉天每日新闻记者，他说：“据我方接到的可靠情报，炸车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干的。”第二天，日本总领事馆派内田领事到奉天交涉署会见高署长。内田说：“因为炸车事件发生在南满路附近，为了不影响中日友好，此事必须迅速予以澄清。总领事馆要求贵属派员到现场与我方进行联合调查，以明真相。”交涉署当即派第一科科长关某与内田同往现场。现场不是中国军警，完全由日本守备队保护。关科长详细查勘高道口的铁桥、桥墩、路基等被炸情形。内田对此不感兴趣，他向南指了指说：“主要的问题在那边。”铁路南侧约200米外，地上放着两具尸体，上盖破席。二人走近，日本兵眼鼻挑起破席，见死者腹部戳穿，险系被刺刀挑死。内田说：“关先生，我们详细看看吧。”尸体都年约30岁左右，身着新灰布制服，腰中各掖2枚小炸弹，上衣兜中放着护照，上开兹派遣沪宁爱国军行动队员毛三等前往东北执行任务，需沿途验照放行，下边还盖个模糊不清的什么印章。那天说，据现场报告，就是这两个便衣队在炸毁列车之后企图逃跑，被负责警戒的日本守备队当场刺死，人证俱全，无可怀疑，我们就这样结案吧。关科长未作答复，却指着死尸身上的小炸弹说：“这样的炸弹能有那么大的爆破力吗？”那内田顿了一下说：“那他们一定是投大型炸弹了。”关科长一听。

摇了摇头，这次调查暂行结束吧，我马上回署向上峰报告。当晚内田又来会见关科长，拿出一份打印的日文调查报告，说什么诈车案确系南方便衣队干的。经日中双方联合会现场勘查证实无误，要关科长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关说，我署认为此案尚未查清，不能同意这份报告。那天威胁着说，如果关先生拒不盖章，恐怕关东军对你不利呀。那此案关系重大，我个人安危算不了什么。内田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另一方面，河本大佐在高道口炸车成功之后十分得意，第二天又在山海关外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当天晚上，河本纠集了一帮给他当腿子的日本浪人，全给换上中国裤褂，指派到奉天南满站向日本商工会一所等处投掷炸弹，并放火烧了两家日商货站，同时大放流言，南方便衣队要在奉天闹暴动。老帅已死，少帅未归，奉军主力大部还没撤下来，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真是责任艰巨。臧世仪等人反复与武泰的商量对策，都认为首先对老帅之死要严加保密，要想办法迷惑日本人，使他们一时举棋不定。沈公署正式发布公告，略称6月3日张大元帅由京返奉，专车在黄姑屯附近发生事故，数名随员受伤，大元帅已身受微伤，经及时治疗伤势好转，不日当可康复。东三省公报、奉天民报、商工日报等连续发表消息，京奉路上昼夜军车不断，奉军主力已大部回防，省城治安坚如磐石。黑龙江、吉林精锐部队正奉命源源南下，张学良军团长即将反奉主持军务。日本国内大报《朝日新闻》、大阪《每日》特派记者来奉到帅府采访，均被城体处婉言谢绝，说大元帅日后可能举行记者招待会。两个自命神通广大的日本记者不甘毫无所得，他们灵机一动，从大南城门马道爬上了城墙，居高临下，北面不远的帅府大院近在眼底。两个人藏在垛口后边，正在探头探脑偷看，忽见灰楼正门有两个丫鬟拉开，一位贵妇人挽着一位身材不高、蓄着两撇黑胡的小老头缓步走出，在宽大的走廊里来回散步。少时，一个穿白罩衣的医生走来说了些什么，就都缓缓地进楼去。两个记者兴奋地像得了头彩一样，赶紧来到奉天每日新闻编辑部，对同行们大肆吹嘘他们却已亲眼看见了张作霖这条独得新闻，还不胜遗憾地说，可惜我们的摄影机还拍不了那么远的距离呀。关东军参谋部和特务机关认为这一消息和一般传说不相同，引起了很大重视，从而对张作霖的生死、当前采取的对策等问题都要再加慎重考虑。再说张学良，张作霖离京之前任命杨雨婷、张学良为政府撤军总指挥，并把中南海大元帅军政府的移交事务交给张学良办理。张学良估计
南京政府

当早有准备，很快就会来接收。他对留下来专办移交的几个人督促很紧，要尽快拖出身来去指挥撤军。不出所料，张作霖三日反奉，南京中央日报六日便在头版发表了消息，说行政院决定北京易名北平，同时易帜。同日，北伐军先遣部队一个师进驻南园，宪兵团督察队进入室内执行任务，南京接收大员陆续抵京。张学良已将移交事务准备就绪，这天他正在淳宜斋核对移交清册，一位行辕筹备处的中校军官来见，声称南京政府已将中南海作为总司令北平行辕，明天就要派员前来清点接收，务请做好准备，交代清楚。张学良答应下来，来人再不多谈，略施一礼走了。张学良见这一小小中校竟像来下通牒一样，礼貌很差，心情十分不快。他想，转眼之间我就被人视为败军之将了。副官长王海把一个小商人打扮的人引了进来，细看原来是武太太的心腹副官刘德福。张学良见他神色不对，马上意识到怕是奉天出了什么事情，赶紧问刘副官，谁派你来的？寿夫人派我来给少帅送封密信。说完了，解开衣扣，拆开缝线，从贴身兜里把信取出来。张学良赶紧接了过来，见是寿夫人笔迹，信上写：大帅于四日晨在黄姑屯被炸去世，此事还在严守秘密，我本想马上给你打长途电话，又怕被日本人偷听，只好派刘副官进京送信，事关重要，汉卿见字火速反奉。张学良顿觉头脑轰鸣，五内如焚，几乎支持不住了，他转过脸去，用手绢连擦眼睛，朝后挥了一下手，王海悄悄地把刘德福领下去了。张学良唯恐引起猜疑，强自镇静，在滦州视察了两天，见西来军用车满载奉军主力，昼夜不停地驶往奉天，这才稍稍把心放下。张学良为防日本人另有阴谋，他只带了几名得力卫队，都化妆伙夫，携带行军炊事用器，黑夜混入经滦州撤退的队伍，坐在运兵的闷罐车里边回到奉天。张学良穿一套油子麻花的大兵制服，满面风尘，突然回到帅府，武太太等人见了主心骨，自然是悲喜交加，把老帅如何被炸身死，即臧世义、刘尚卿等人费尽心机迷惑日本人等情详细哭诉一遍。张学良悲愤欲绝，灵前哭祭等情不必细表。第二天，警务厅长来见张学良，报告说昨天有一姓孙小工到厅报案，说与黄姑屯炸车有关，他怕因此被日本人弄死，请求收容。据称他与另外两名小工因在高丽洋行抽白面，被日本警察送到日本兵营，日本人给他们剃头洗澡，换一套灰制服，押进了黑屋子，一天天还没亮，他们被蒙上眼睛，用汽车拉到高道口铁道下边，让三个人蹲在地上不许乱动。不大的功夫，过了一趟火车，轰隆两声，炸的火车下了道，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他们说，快往南跑，不跑的死了死了的有。两名小工撒腿就跑，忽听惨叫两声，被日本兵捅死。他趁着现场混乱，摸头就往北边逃了出来。张学良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正是炸车案完全由日本人一手制

0: 知道，所谓南方便衣队干的，是掩盖真相，嫁祸于人。现在要把孙姓小工安全收容起来，以备日后我们和日本人交涉时做个证人。接着，张学良把张士义、刘尚卿、袁金凯等人请到大客厅，先行了孝子大礼，语调悲惨地说：“学良不幸，痛遭家仇国恨，感谢诸位效忠先大元帅，运筹空城，费尽心机，应付了危险局面，因措置得当，使强敌未敢继续动手。”大家谦逊地说：“勉为其难，只怕还有不妥之处，少帅回奉，这事情就好办了。哪里，今后仰赖各位之处很多，时事如此，我们已是风雨同舟了。”接着开会研究张学良反奉后事情应该怎么办，大家的意见还应慎重从事。张学良说：“是的，我秘密反奉暂时不宜对外发表，我们要继续观察日本人的动静，也好心中有数啊。等我军大部回防，尽快做好防守的部署之后，再为大元帅公开发表。”张学良长叹了一声：“国事家事，灾难深重，看起来日本人已经要亡我东北了，现在万不可再因循保守，应该把眼光放远，放弃成见，致力于团结合作，共同对敌才是。”原来北平意志对张学良触动很大，为了挫败日本人企图使东北脱离中国的阴谋，他也反复考虑过与南京政府合作问题。方才这段话已经透露出此意，只是酝酿尚未成熟，不能公开罢了。到十二月，张学良终于摆脱了杨雨婷及老派张作相、张景惠等人的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意志，也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是后话。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六月二十一日，大帅府发出讣告，略为前安国军大元帅、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因伤于六月二十一日逝世，同时散发哀荣禄等大肆吹嘘其生平战功得政。大帅府大办丧事，极尽哀荣。日本政府精细噩耗，不胜哀悼，特派林权柱来奉过府吊唁。张作霖黄姑屯被炸事件已经轰动世界，英美等国舆论对日本屡加指责。关东军继续向锦州、山海关出兵的军事计划，终奉天皇敕令而告终止。1929年1月，因田中首相对某重大事件，就是日本所用炸张的这个隐语，处理不当，在议会上受到民政党议员永井等人的严厉弹劾，田中引咎辞职。东京军部同时对河本大佐予以免职处分，但以少壮派军人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三年之后，终于爆发了918事变。帅府办完丧事，张作霖灵柩暂错花园东厢房，张学良在省城东南浑河之阳铁背山脚为乃父选中墓地，开始修建元帅陵，工程浩大。特从北京西郊石景山隆恩寺，将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陵墓的石人、石马等石刻艺术品60余件远道运来，大肆装潢。918事变工程中断，日本人把张作霖灵柩从帅府迁至竹林寺，不久之后，由伪满协和会出面， 将张遗骸送往黑山县草草埋葬了事。张作霖既死，演义便告结束。说书人见识浅显，不能按例在结尾时做一番概括全篇的议论，评说公罪，自有百姓。您如能从这篇尚非胡编乱凑的小说中略见旧军阀统治东北时一段黑暗历史，则甚甚也。
1: 六月三伏，骄阳似火，热的连气都喘不上来，只有日出之前和日没之后，哎，才能凉爽。在这天，日头往西转了，顺着松江的江岸急冲冲走来个人。就见这个人迈开大步，一直顺着江边往北走。但这个人岁数并不大，也就20岁刚挂零，头顶扎金，身穿箭袖，外披英雄氅，挎着口宝剑，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位说：“这人谁呀？”哎呀，了不起！此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姓展，叫展昭，字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因为这个展昭、展兄飞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粮，立了大功，四弟仁宗高兴，在乐舞楼叫展昭献艺，南侠客练了3绝6巧，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四品带到御前的护卫，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御猫。为什么叫御猫呢？就说他的身子太快，就好像皇宫里边养那猫似的。结果这个绰号给展昭引来一连串的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展昭现在当了官了，官差不得自由啊，因此向包大人请了长假，要回家祭祖。如今假期眼看要结束了，展昭这从家里起身赶奔京城前去上任。因为这个白天走太热，所以呢日没之后他这才起身。正好江边上无人，展雄飞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是七快如飞。正往前走着的时候，靠着江边有一片树林，突然从树林里头传出呼救的声音：“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又听见有个人说话：“你喊什么？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脱，把衣服全扒了。”不然的话，我抠下你的眼睛！
2: 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展昭就是一愣，心说天还不太晚，怎么有人敢在此劫道？他心里再着急，遇上这种事儿也没有不管的道理。南侠顺着声音就进了树林了，到里边一看呢，树林里头有不少坟头，中间有一片空地，站着一个黑的个儿。这人的岁数能有32、33吧，穿青挂皂，手里拎着把鬼头刀，长得是阔口咧腮，满脸的横肉。 在这黑德格尔的面前跪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看这年纪没七十也差不多了，满脸的皱纹，帽子外衣都脱了，还有个包袱在眼前放着。这老头跪在黑德格的面前不住地磕头作揖，这黑德格还不依不饶，看那个意思叫老头扒光了。就听这黑德格说，老家伙，你磨蹭什么？你再要不脱，我抠你的眼睛。
2: 爷爷，之前的东西我都给了您了，您怎么还要我里边的衣服？您想想，我要扒光了身子，我怎么回家呀？
1: 是什么？你还想回家？老家伙，我告诉你，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口的，我怕弄脏了衣服才叫你扒。少说废话，脱不脱？南侠一听是火往上撞，心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呀，竟敢抢劫行人，是罪在不赦呀。展昭想到这儿，迈大步进了树林了，高声喊喝：呔，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谋家到了啊！劫道的这小子吓了一跳，容等的抬起头来一看，树林的外边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文质彬彬的，他这心呢就不像方才那么紧张了，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
2: 我也是过路的行人，
1: 看你这个意思，你想把老头的衣服扒光了吧？可这老头的衣服能值多少钱呢？来，你看看我这套衣服，比他值钱的多。另外，我的兜里还带着不少的银钱，我看你劫我比劫他强。怎么样？把这老头放了，你劫我吧？你多什么？劫就劫，你也给我扒！南侠一笑：可以，要我的银子行，要衣服也可以，不过你凭什么？凭我掌中这把刀。那就请吧，你要能把我赢了，要什么都行，要命也是现成的。劫道这小子还真横，抡起刀来奔展昭就是一下，唰！南侠那功夫够多高啊，久经大敌还怕这个吗？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这一刀就砍空了。南侠把腿抬起来，对准他的手腕子嗖啪就是一脚，正好踢到手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嗖，刀飞了。还没等劫道的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展雄飞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他踢倒在地，过去把他那把刀捡起来往脖子上一摁：别动，
2: 爷爷饶命。
1: 南侠掂量掂量这把刀，可没下手，在他脑门子上来回蹭了几下，拿他当了磨刀石了，蹭蹭蹭蹭蹭，
2: 爷爷饶命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虎。
1: 为什么劫道？
2: 爷爷容禀，因为我不学好，我把我兜里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不少的外债。人家逼债逼得太急，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1: 哼，哦，你没钱了就抢旁人的，你可知这是犯法的吗？
2: 我知道，爷爷下不为例，往后我老也不敢了。
1: 南侠知道这种人没有实话，把他拎起来拴到旁边一棵树上，把他那把鬼头刀啪往树上一关。我让你小子听着，我不要你这条命，如果你要是命大的话，遇上好心人把你放了，你算捡个便宜。如果你命小的话，三天这块没人来，就把你活活的饿死，狼拉狗啃也算你自找。南侠一转身奔那个老头，这会儿这老者呀把衣服穿好了，一看恩公过来了，赶紧跪倒。哎呀，好啊，爷爷，我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呐。请起，请起。您贵姓？
2: 我免贵，姓严，我叫严福。
1: 在哪儿住？
2: 就在前面不远的玉林村。
1: 老人家，天快黑了，你怎么这么不加小心呢？嗯，这幸亏遇上我了。如果遇不见，你这条老命不就得丢了吗？
2: 是是啊，恩公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安静，但是呢，我有点急事儿。您看这包，靴帽蓝衫，有一套新衣服，还有40两雪花纹银，是我们公子让我去借来的。我怕公子在家着急呀，抄近道走，哪知道适得其反，遇上了劫道的了。若非恩公解救，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了。
1: 别难过了，既然你家不远，我就送你回去吧。
2: 哎呀，恩公啊，您这心怎么这么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1: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我往前走也是顺路，走吧。
2: 哎哎，
1: 严福拎着包跟南侠走了。这个李虎在树上捆着，这小子心里琢磨着，哼，我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小白脸子把我饶了。你哪知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我劫道啊不是一回了，能有100多回了，我算把你骗过去了。等一会儿来了人把我给解开，爷爷又得活了，往后接茬还得劫道。他正在心中得意，没想到从树后他一转身又出来个人。这人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呐、啊，转身到了他面前，问了一声：“李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虎不看这个人便罢，一看呢，真是魂飞天外。穿白衣服这人是谁呀、啊？是本套书的书胆，就住在前边不远。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这五鼠是5个人，绰号叫五鼠，其中有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最著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来的这位就是五员外白玉堂。这李虎就是悬空岛的一个家院，正归白玉堂管呢、啊。你想外人不了解他，白玉堂还不了解他吗？李虎深知这白玉堂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小伙子是翻脸无情，嫉恶如仇啊！这要犯到他手里头，这命算保不住了。 李虎吓得下巴壳直抖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白玉堂冲他一乐，李虎，你真对得起我，背着我们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全看见了，谁教你这么干的？缺钱花你说话了，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缺德不缺德？
2: 袁文爷，袁文爷，我错了，我下回老也不敢了。
1: 容你下次，你还得有个下次。别看刚才那个小伙没杀你，我可不能留着你。吃！白玉堂在树上把那把刀拔下来了，对准李虎的脑袋，噗就是一刀，人头落地。白玉堂把他杀完了之后，把树皮砍下一块来，蘸着血写了一行字：劫道的下场。这是警告旁的人呢、啊。办完这事之后，白玉堂一想，刚才那个老者好学没把命丢了，幸亏那个年轻人把他救了，看这意思他俩结伴同行赶奔玉林村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也跟着去看看，也安慰安慰那个老者。白玉堂在下边也跟来了。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展昭跟老家人严福一边走着，俩人一边闲谈。南侠就问老人家，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哎呀，别提了，我们就住到玉林村，我们公子啊叫严茶散，是个读书人呐、啊。哎呀，可好了，我是给他们家当家人的。你别看是个家人，人家拿我可没当外人啊，我们处的跟一家相似。可惜我们老爷早年去世，就剩下老夫人和我们公子，家里还着了把火，只烧得一贫如洗呀。如今这日子过累了，每天呢也就对付着活着。可就是这样，我们公子严茶散仍然苦读诗书，坚持不懈呀。来年不是大比之年吗？我们老夫人打算叫我们公子进京去赶考。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没钱怎么能出得了门呢？就这样，我奉公子之命，到他同窗好友金公子金必正家里头前去求帮。
1: 哎，金公子够朋友，拿出一套新衣服来，又借给我们公子纹银40两，这不都在这包呢。我正往回走呢，遇上劫道的了。
2: 哦，严茶散。哎，恩公，要提我们公子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们老爷来，相许您有个耳闻。我们老爷叫严世昌啊，想当年做过松江府的知府，那也是四品黄堂。
1: 怎么，严世昌就是你们公子的父亲啊？
2: 南侠可知道这个人，严世昌的绰号叫严活佛，在松江府一坐就是9年呢，两袖清风，名静高悬。虽然说如今他死了，老百姓还念念不忘。怎么他的后人落得这步田地？南侠是深表同情。时间不大，到了玉林村了。严福用手一指：“您看着没？那个院就是。”
1: 恩公啊，我去叫门，一会儿您请他家里坐坐。哪怕我们把凉水做热了，您喝一口也料表我们的心意。
2: 严福拎着包来的门上，啪啪啪叩打门环。
1: 时间不大，门开了，严茶散从里边出来了。老哥哥，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您怎么才回来？天都黑了！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公子，要不是这位恩公解救，咱们爷俩都见不着了。恩公，您请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哎，不，这严夫说完话，回头一看呢，展昭是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南下躲起来了，把他送到家算完成了。像这种人，一向是施恩不忘报。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到人家家里头提名道姓，人家还得谢谢，年节还得送送礼，那都是一般的人了。南侠那个品质够多高贵，一向不干这种事儿。严福不知道，转回身一瞅没人，他傻眼了。
2: 哎呀，公子，我明白了，大概那位是狐仙变的，我是被神仙把我救了。
1: 严茶散也相信这个，主仆二人是望空而拜，磕了仨头，把门关上，拎包进屋了。到屋之后，严茶散的娘就问：“
0: 严夫啊，我听你吵吵喊喊的，遇上麻烦事儿了？”“
2: 哎呀，老夫人别提了，刚才我跟公子讲了，我遇上劫道的了。”
1: 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老夫人也不住地念佛呀，看来咱们老严家祖上还算有德。你家公子明天就起身了，你呢还得受受累，把干粮帮他做好。
2: 哎哎，我这就去点火去。
1: 严茶散进京赶考，一路上为了节省花钱，自己家里带干粮。什么干粮？就是大眼儿的窝头，这一个窝头能有半斤，那眼儿里头塞块咸菜，这就可以了。这严福呢，把火笼着了，把笼屉搁好了，时间不大，蒸的左一屉右一屉的，能蒸了100多个窝头吧。严茶散也没闲着，往这眼儿里塞咸菜。老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在灯下修书，这封信呢也就写好了，把儿子严茶散叫到面前：“儿啊，你把这封信带在身上，要亲手交给你舅父柳红。信里边我都写清楚了，你呢先到双星桥柳家巷你舅父家中，叫他帮忙，帮着你好好温习功课，来年春天好下场考试，我想你亲娘舅绝不会拒绝的。另外呢，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舅父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跟你自幼定亲，如今你已经是20岁挂零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须嫁呀。你到了双星桥之后，让你舅父给你们夫妻二人完婚，娘我也就放了心了。娘啊，儿都记住了。严茶散说着把信接过来揣在怀里，天亮就得起身。老太太一琢磨，让严福啊陪着严茶散进京，因为这个严茶散长这么大没出过门，书

就打定了主意了。他一考虑呢，杨公子没出过门，这次进京赶考，身边需要有人侍奉。考虑到你们家也没有人手，因此把我给打发来了，陪着公子进京赶考。哎呦，小哥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呢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快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严福把雨墨领到里边。雨墨把东西放下，先见过老夫人，又见过公子严茶散。老夫人一看这小孩长得可够水灵的，也就是14、15岁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雨墨，下雨的雨，研墨的墨。哦，好名字。方才我听说，是你家金公子打发你来的，一点不假。因为我们公子觉着杨公子没出过门，身边需要有人陪伴，故此把我借给杨公子了。还是金公子想得周到。孩儿啊，你十几了，一时有事。你出过门吗？哎呀，老夫人呐，我可不是自夸其德，您别看我人小，年岁不大，我经常出门啊。往东京去都走平了道，老夫人您放心，把公子交给我，管饱吃不了亏，上不了当，那大的边小的沿那些事儿，我是了如指掌。老夫人一听大喜，知道这孩子聪明，这心也就放下了。简短截说，天亮了，严茶散准备的行李带着干粮和雨墨，才要进京赶考。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4: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4: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7: 没错。
8: 嗯，
7: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8: 是的。
7: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8: 嗯，
7: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8: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7: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8: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 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三四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7: 他这件事太敏感了。
8: 嗯，
7: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8: 是的，
7: 对不对？
8: 嗯，
7: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8: 嗯，
7: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8: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7: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8: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7: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8: 嗯，
7: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8: 哦，
7: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8: 嗯，
7: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8: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7: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8: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7: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8: 对，
7: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8: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7: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

0: 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1: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1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 美国威氏多腈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腈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腈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腈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腈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2: 400-1367-678。
1: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

0: 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氢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 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1: 嗯、
0: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
6: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5: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6: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5: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6: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5: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6: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5: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溢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6: 是
5: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6: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5: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6: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5: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6: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也想长期保养，干脆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5: 你这么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6: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5: 啊！
6: 真的太感谢您了。
5: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6: 好的，孙主任，再见。
5: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 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

0: 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2: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2: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2: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2: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2: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2: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2: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2: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2: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2: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2: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2: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2: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2: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 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2: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2: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3: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2: 哎，
3: 谢谢您了，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这款卫士多清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2: 好，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
2: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4: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4: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4: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2: 嗯，
4: 经常的啊会尿到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4: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4: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2: 嗯，
4: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清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

0: 切红素，在严重的前庭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1: 嗯，
0: 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0: 嗯，
1: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没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0: 嗯、哦，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哦，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

0: 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用8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1: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1: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1: 那谢谢主任。
0: 哎，
1: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嗯。
3: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0: 嗯。
3: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0: 嗯，
3: 这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 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哦，好，
0: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
4: 北京时间1点整。尤其适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Traffic Radio,
6: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 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0: 没错。
2: 嗯，
0: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0: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0: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0: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0: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嗯，
0: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0: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点的加重。
2: 嗯，
0: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2: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 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

0: 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精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精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精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精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精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

0: 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1: 嗯、
0: 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
1: 嗯、
0: 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

0: 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
6: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5: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6: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 一起也都配上。
5: 哈、哦，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6: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5: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6: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5: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6: 是
5: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6: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5: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6: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5: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6: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5: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6: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5: 啊，
6: 真的太感谢您了。
5: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6: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5: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哎，主任您好。
5: 哎，是我啊。
7: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5: 啊啊，你老伴具体什么

0: 情况介绍一下。
1: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1: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它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 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到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啊，
3: 嗯，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0: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

0: 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性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儿，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

0: 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1: 那谢谢主任。
0: 哎，
1: 你帮我订12盆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 我现在不

0: 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补肾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0: 啊、
1: 因为你承受不了、
0: 啊、
1: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0: 啊、
1: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哦，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再虚是吧？
1: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0: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
3: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7: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6: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7: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6: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7: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6: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7: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6: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7: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6: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7: 欢迎您收听

0: 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

0: 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请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

0: 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就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
0: 嗯，
1: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
0: 嗯，
1: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

0: 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1: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1: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的，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0: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1: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0: 是的，
1: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

0: 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0: 对，
1: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0: 嗯，
1: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0: 嗯，
1: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1: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1: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也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 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

0: 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三次四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三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0: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三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三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0: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0: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0: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0: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1: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1: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
3: 嗯，
1: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1: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1: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都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压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朋友， 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

0: 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0: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是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金末，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 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

0: 我酒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产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瘤，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
1: 客
0: 您
1: 气。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
1: 啊，
0: 任。
1: 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儿。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1: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3: 看个盆儿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1: 啊，
3: 疼的吧这么快，
1: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儿，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 能早用上早稳。

0: 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用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时，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1: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1: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1: 那谢谢主任，
0: 哎，
1: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哦，
0: 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9: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8: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9: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8: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9: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8: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9: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8: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9: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8: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9: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8: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

0: 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嗯，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 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

0: 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2: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2: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2: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2: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2: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2: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0: 嗯，
2: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物，
0: 嗯，
2: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2: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0: 嗯，
2: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0: 嗯，
2: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0: 嗯，
2: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2: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2: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0: 嗯，
2: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啊，哦，
2: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2: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0: 嗯嗯。
2: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2: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2: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2: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0: 嗯，
2: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0: 哎，
2: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2: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0: 嗯嗯，
2: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2: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2: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0: 嗯，
2: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2: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0: 嗯，
2: 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2: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0: 嗯，
2: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0: 嗯嗯。
2: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0: 嗯，
2: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哎，不一样了。
2: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2: 而且他坚持

0: 用的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的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 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弧线。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登场了啊。
0: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

0: 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进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合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1: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1: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三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三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六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啊、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九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九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哦。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喂，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1: 嗯，
6: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 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哦、
6: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6: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们说。
1: 嗯。
6: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
6: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6: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6: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6: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嗯、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嗯、这个都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嗯、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嗯、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6: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嗯、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嗯、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嗯、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住，未来病变风险呢、嗯、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6: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
1: 嗯、
6: 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嗯，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
7: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0: 行行，以
1: 哎，
0: 后我再联系你，谢谢你了，主
1: 啊，
0: 任，
1: 不
0: 赶
1: 客
0: 紧给
1: 气
0: 登
1: 啊，
0: 记
1: 好，
0: 上。
1: 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到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嗯，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是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检查、嗯、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1: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3: 嗯，
1: 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

0: 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顺便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这里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坠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0: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换？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坠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都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真正事，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冲动太多了。
0: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

0: 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1: 那谢谢主任，
0: 哎，
1: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
3: 对，
0: 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玩意儿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儿，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
0: 没到
3: 象。
0: 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
3: 对，
0: 表
3: 脾
0: 现，
3: 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神汤。香港四神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啊，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涝了吗？一个叫四神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再举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 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9: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8: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9: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8: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9: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8: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9: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8: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9: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8: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9: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8: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0: 没错，
2: 嗯，
0: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0: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0: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 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0: 啊，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

0: 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三四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 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1: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1: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1: 含量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啊。
1: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1: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1: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1: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1: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1: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1: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1: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不一样了。
1: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1: 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

0: 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0: 嗯，
1: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1: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0: 嗯，
1: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0: 嗯，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啊，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 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

0: 前列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
1: 嗯，
0: 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1: 嗯，
0: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

0: 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士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4: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4: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也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吧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4: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这样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4: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4: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青番茄红素持续抗炎， 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4: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4: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4: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4: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哎，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4: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4: 嗯。
6: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
4: 嗯。
6: 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4: 嗯。
6: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4: 嗯。
6: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4: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
6: 嗯、
4: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4: 嗯，
6: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4: 好、
6: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4: 嗯，
6: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4: 嗯。
6: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4: 嗯，
6: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4: 嗯，
6: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嘛，
4: 嗯，
6: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4: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6: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4: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4: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6: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4: 哎，
6: 谢谢您了，主任。
4: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党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哎，
7: 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哎，
7: 这款卫士多清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4: 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今年呢73岁啊，
4: 嗯，
7: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4: 嗯，
7: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4: 嗯，
7: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4: 嗯，
7: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4: 嗯，
7: 经常的会尿到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4: 嗯，
7: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4: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7: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4: 嗯，
7: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清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金末，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4: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药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清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7: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干净了，
4: 嗯，
7: 沉鱼量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4: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

0: 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反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2: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2: 啊、哦，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啊，
3: 疼的吧这么坏。
2: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2: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2: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2: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2: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2: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2: 哎，
3: 你能帮我订12瓶吧？
2: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

0: 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2: 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啊。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今天买那个散大酱够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2: 小便怎么样？
3: 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介，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再洗是吧？
2: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好，
2: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
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0: Stuttgart，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6: 没错。
7: 嗯，
6: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7: 是的。
6: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7: 嗯。
6: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7: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6: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7: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 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6: 他这件事太敏感了。
7: 嗯，
6: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7: 是的，
6: 对不对？
7: 嗯，
6: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7: 嗯，
6: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7: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6: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7: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6: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7: 嗯，
6: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7: 哦，
6: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7: 嗯，
6: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7: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6: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7: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6: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7: 对，
6: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7: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6: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7: 嗯，
6: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7: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6: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7: 对，
6: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7: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6: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7: 嗯，
6: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7: 嗯，
6: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7: 需要就越大，
6: 越要啊及时补充。
7: 嗯，
6: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7: 嗯，
6: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7: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6: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7: 是的，
6: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7: 嗯，
6: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7: 嗯，
6: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7: 对，这差距可大了。
6: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7: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6: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7: 是，
6: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 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7: 嗯，
6: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存物，
7: 嗯，
6: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7: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6: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7: 嗯，
6: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7: 是的，
6: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7: 嗯，
6: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7: 嗯，
6: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7: 非常低，
6: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7: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6: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7: 嗯，
6: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7: 哦，
6: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7: 是的，
6: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7: 嗯嗯。
6: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1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7: 够用了，
6: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7: 对，
6: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7: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6: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7: 嗯，
6: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7: 哎，
6: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7: 哎呦，
6: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7: 嗯嗯，
6: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7: 怕来不及啊，
6: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7: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6: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7: 嗯，
6: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7: 太低了。
6: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7: 嗯，
6: 根本补不上，
7: 远远不够，
6: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7: 嗯，
6: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7: 嗯嗯。
6: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1粒，
7: 嗯，
6: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7: 哎，不一样了，
6: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7: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6: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7: 嗯，
6: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7: 放松了，
6: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7: 嗯，
6: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7: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6: 对，吃啊，
7: 嗯，
6: 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7: 对，
6: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7: 嗯，
6: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7: 嗯，
6: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 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7: 对，
6: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7: 嗯，同样是不

0: 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0: 嗯，
1: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0: 嗯，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 就开始干。

0: 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
0: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 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

0: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吗？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1: 嗯，
0: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

0: 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4: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啊、姑爷呀、啊、一起、啊、也都配上。
4: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4: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4: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4: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青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啊、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4: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啊、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

0: 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0: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泛链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

0: 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嗯、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嗯、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

0: 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0: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啊，
0: 正常的会尿在外面，便池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正常奇迹，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清山崖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奇迹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 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

0: 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1: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1: 去医院报个名，多穷饭吃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1: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主任，
0: 嗯。
1: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1: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儿，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1: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1: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1: 看个盆儿下盘棋儿，我都坐不住。疼的吧，这么快？
0: 嗯，
1: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1: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1: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1: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1: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1: 那谢谢主任，
0: 哎，
1: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

0: 问题的。
1: 嗯，
0: 一位农民薪水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0: 第一个胃肠不好，
1: 嗯，
0: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啊，
0: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啊，
0: 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山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
1: 嗯，
0: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啊。小便怎么样？
0: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0: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0: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卤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0: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0: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0: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0: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北京时间6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

0: 情、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早上好，
8: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每天早间这样一个清晨问候各位。今天早间蛮清新的啊，也是可能昨天这个连续降雨啊，这个有这样的净化了一夜的感觉。昨天天气体感真的不是很好，有雨有风，特别是风力啊，这风力真是不小。没想到接近五月末了，然后这风力还是很大，所以出行体感不好。今天可能会好一些啊，温度也所上升，所以各位要提前做好衣物的增减，避免凉或热产生感冒的情况。欢迎各位通过不同方式选择在线收听，微信公众账号互动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2，24小时高速路况0451969690451969。今天很简单，咱们就重新回忆一下那么多年那么多时间，我们曾经在休息的时候，卸下包袱的时候，去追逐勇敢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释放情绪的时候的一些变化。可能很多人很久没去 KTV 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你很多和青春时候的 KTV 的歌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你去 KTV 的歌单当中有哪些更新，哪些变化，欢迎

0: 的告诉我，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许就是一首 KTV 的歌单，会让你不断更新心情，更新聆听的变化。音乐声响起，来自家乡歌手音乐诗人李健，在生生不息的改编一首歌曲。这首歌原曲是在1988年啊、为李健中学音乐启蒙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了生生不息第九期。当时呢是这个钢琴和大提琴的这个铺底儿，然后呢也加上这个古典的诗词和流行音乐的一个交融，然后也加上当时一些美好的事宜吧，在凄凉的冷风当中，感叹着那些时光与繁华，爱而不伤，余韵绵长的感觉。这首歌后来也是经过谭咏麟的一个这个演绎，然后呢李健在这次个现场进行了重新的经典翻唱《水中花》。
1: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这是一个现场版。其实
1: 谢谢
0: 很多人在 KTV 不会选唱这首歌曲，因为难度不小，而且最关键的是呢，这首歌它的旋律并不是很轻快那种，然后寓意很长，寓意很深，很多人在 KTV 唱的讲的是一种氛围。如果这样的话，下首歌可能更是如此，只不过有些人有情怀的会重唱这首歌曲。因为下面这首歌呢，是当年重制叶倩文的经典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片尾曲，属于那种青春致敬的一个特别企划的压轴之作，一种民谣风啊。这个版本是一个男生二重唱的感觉，现场就是那种以风云和四季为喻，然后写了这么一首歌曲。冬去春来，雪化云开，把一种爱和情感化作成了故事和当下，也适配年代剧的一个温情底色。所以可能在 KTV 里面有人是有情怀的，会演绎这首歌曲，如果不是的话，也许只会默默聆听。音乐声响起，来自好妹妹乐队这哥俩，《我的爱对你说》。

熟悉而惬意的旋律，我的爱对你说，这对组合演唱的这个感觉，你还别说，还真的很惬意。无论你是早间、白天还是晚上，听起来不会有任何压力，心情舒畅的感觉。如果说一首情歌可以代替给我们一种在岁月不老当中穿行或穿梭的话，也许可能也会在某然间 KTV 里想重新演唱的话，唱的一定是那份情感和那时候的记忆。张信哲在2006年发行了一首歌，收录在了《做你的男人》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他第一次尝试中国风，而且亲自制作，融合了50年代那种复古抒情的摇滚。也是因为，他对上海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情感和渊源，也在那个地方，他有自己的一家私藏博物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异地恋和现实阻隔的爱情。应该说这是一种清澈嗓音搭配了江南的韵味，讲述的是沪上一段有缘无分的凄美故事，编曲也是有一定的复古和都市感，老上海的那种味道吧，惆怅烟火、弄堂、江畔等等等等，爱而不得的克制和祝福，也藏着城市爱情的无奈和美好。希望这样一首歌曲重拾20年前的音乐，你听起来没有压力，而是惬意和轻松。上海。

这首歌每个人都熟悉的很啊，从70后开始，70、80、90后啊，这首歌一响，当时无为之动容，应该说是瞬间回忆到拉满青春年少的时代。为了将爱情进行到底量身打造的片尾曲，陈明在剧中饰演珊珊，没错，当时你可能没有注意，以一种角色的视角来演绎，当时也算是华语青春偶像剧的一个金曲，收录在了原声专辑。副歌非常高亢有力，开头就是副歌，也成为了几代人的一个青春回忆。其实既勇敢又一种忐忑的告白，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其实这是一种在不确定的坚守期待，是青春里最纯粹的那个爱和期待。很多人仍然会把这首歌曲作为 KTV 里当时一定会演唱的会释放的一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火这首歌了。很多人在音像店门前就等着听这首歌曲，然后攒钱买磁带，买这张专辑，买这张合集，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曾经作为部分50后、60后、70后朋友们的热爱，80后也很熟悉。这首歌在2019年我们的歌的音乐综艺现场进行了重新改编和合唱，当时是一代皇后大玉儿的一个片尾曲，算是经典的抒情歌，也算是新编曲的一个融合两代的一个声线。原唱费玉清加上新生代歌手许维洲，应该算是两个人的合唱应该唱出的那种人生聚散如萍，相思绵长如梦的一种感觉，也藏着一种克制的惆怅和别来无恙的一个温柔和祈愿。这首歌你还熟悉吗？相思比梦长。

之前这首歌我忽略了啊，这个没有印象出自哪儿。后来发现是老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然后呢，经过这个版本的重新演绎，你别说这个两代人的这个跨度之后，却直接让我们感觉到了年代的不一样。但是还能够一起合唱一首歌，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的一个合作舞台，算是老友两位老朋友携手演绎，核心就是太阳，算是致敬彼此十年的音乐路的一个坚守，流行抒情的一个对唱，编曲很大气啊，没想到这首歌编成了这样，但是编成了之后是有一个跨度很大的一个音符的一个转变，让很多人听去之后是一种荡气回肠、驱散阴霾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经历风雨之后那种笃定同行，有时候这首歌曲还真的需要它，来自于何洁苏醒，太阳。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早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共同追忆一下那些在 KTV 里不变的或者是更新的歌单，因为你 KTV 歌单一定会随着时代年代喜欢的歌曲不同而进行更新的。这些歌曲你会在 KTV 里尝试演唱着吗？有些歌新更新就在不经意间。下面这首歌曲，哎呦，可以说是新老交替的一首歌。这首歌从出现开始，应该说是在1991年 KTV 里一定会出现。在2019年的时候，经过了重新合唱改编之后， KTV 点的人并不多，但是有些时候我会点唱一下，因为这首歌来自于1991年戏说乾隆影视剧的 OST。 当时编曲是二胡，重新编曲版本换成了笛子，管弦乐谱底儿，兼具了温柔和那种豪迈，瞬间江湖和红尘之情升级了。那种主题曲《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在整个侠气和柔情之间来回穿插，这种化学反应让无论听者还是演唱者都有一种共情之处。2019年重新演绎编曲《问情》。

这首歌离着很近啊，但下面这首歌曲离着更近，2022年，但是你始终觉得像一首经典老歌。它的久违之感不亚于刚刚那首《问情》。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应该说这首歌的故事灵感源自于鲜花山谷夫妇的一个爱情故事。当时为回到家重录了27次这首歌曲，在2022年中秋首发，2023年春晚演唱的，算是一个治愈系的抒情歌曲。整首歌曲就是以钢琴为主，他的那个嗓音不用说，演唱这首歌曲家人是游刃有余，也获得了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忘忧草为比喻，岁月里边的陪伴和和解，巷子口卖的花，捡猫名苍狗啊，等等等等，在一些南方的小镇当中的故事，简述了花的那个家的一种感觉和问候。音乐声响起，周深，2022年花开忘忧。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哎呀，曾经啊，对这首歌曲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直到经历过青春之后，对这首歌的感觉和印象才逐渐走进心里。因为每一首歌、每一段故事、每一个旋律，甚至它只是粤语、广东话，但是你出来的情绪仍然追随到了一生过往。因为这首歌也唱的其实是刘德华自己曾经过来的十七八岁的时候那种不轻狂往少年的那个状态，其实旋律和共情最重要了。一首歌就是这样，好吧，每一首歌但愿都可以陪伴我们更久一点，也希望每一首歌带给我们的那种情怀和共情和印象会也可以更多一些。因为很多人聆听一首歌或者是记住一首歌，很多时候也会在 KTV 里去演唱，因为他喜欢，因为他觉得有意义，因为他觉得唱的是自己，因为可以觉得通过这首歌曲抒发自己内心的故事。但愿每一首歌或者更多的歌曲可以收进你的 KTV 的歌单。好了，今天音乐早餐陪伴大家到这儿吧，希望各位有个周末好心情，稍后请各位继续关注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

0: 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

预报24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见晴为主，上午呢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24号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阵性降雨，雨量不大，阵雨的同时啊，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今天呢，天气气温稍有回升，明天呢，气温明显下降，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5月23号，东北超赛事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来自全市的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代表受邀亲临现场观赛。这场专属的观赛礼遇呢，是哈尔滨市向先进典型送出的城市温情，更是一座城市向榜样致以崇高的敬意。赛场上，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勇争先，挥洒汗水，突破自我，以昂扬姿态诠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每一次拼抢，每一个回合的角逐，都尽显着热血和活力，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运动风采。看台上，受邀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披衣受带，有序观赛，言行文明有序，将向善向美的品德融入到点滴的举止。热烈的掌声和真诚的喝彩此起彼伏，既为健儿助威，也让温情暖意充盈着赛场。为了引导市民文明观赛，传承弘扬体育文化，市文明办呢发布了致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的文明观赛倡议书，特邀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现场观赛，推动榜样力量和体育精神相融共生。同时呢，依托微信视频号、抖音啊、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开设了东北超文明观赛代言人专题话题，邀请运动员、先进代表、网络博主拍摄文明主题短视频，号召市民和志愿者随手定格身边的文明画面，同步设计制作文明观赛公益海报，在市属的

媒体全域推送，并且呢制定了主题手举牌分发到赛场的观众手中，让赛事以热情有序的风貌展现城市的气质，在传播体育文化的过程当中积淀城市的软实力，使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和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相得益彰。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啊持续健全完善道德典型关爱礼遇机制，坚持以实际行动礼遇好人，尊崇模范。那这次呢邀请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代表走进现场，既是对典型榜样的一个深情礼遇，也是对体育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将崇德向善的榜样力量与昂扬向上的体育文化深度融合，赛场呢不仅成为竞技比拼的舞台，更成为传递文明新风、弘扬高尚品德的精神阵地。昨天有没有到现场看球的这个小伙伴哈、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分享昨天的这个现场观赛的感受啊。

另外呢，昨天去现场看球的朋友可能都发现了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看台上，每个座位上都放置了加油包啊，这里边呢包含着组委会的暖心。加油包呢既有加油球衣啊、加油棒等这些助威的装备，还有面包啊、袋装的饮用水、雨衣、纸巾等用品，还有一张价值3元的体彩大乐透的彩票，可谓是吃喝玩的全都有，还送出了一份幸运啊，宠粉的诚意拉满。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朋友问啊，说刚播的那首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字啊？刚刚那首歌呢叫一程山水一场旧梦啊，一程山水一场旧梦。好，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有意路由中央大街往上至大街的方向，一台面包车啊撞坏了多节隔离带，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注意安全啊。
1: 看一看东北浪，后一后往前闯。
0: 严玉吉刚刚发来的路况，有一路啊，有一路由中央大街往上至大街的方向，中间路段有一台面包车撞坏了多节隔离带啊，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行经这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啊。
1: 为唱东北力量，这方天地赞美是主场。
0: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方面的消息啊，随着东北超哈尔滨赛区揭幕战开赛，球迷的热情呢进一步的升温，为了确保赛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平稳顺畅，哈尔滨市阿城区公安交警部门全员上岗，并且在哈尔滨市交警支队的支援下，通过精细化指引、立体化联动，全力护航球迷的出行路。下午临近东北超的开幕式，陆陆续续的车辆啊从高速路口驶入阿城。记者看到，从入区高速路口到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沿途，醒目的交通标志牌啊就清晰的指引着行进方向。在通往赛场的每一个关键路口，交警指挥若定，引导车辆呢有序的通行。
1: 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0: 据了解啊，这个为了保障赛事的交通，阿城交警大队共出动警力150名，哈尔滨市交警支队支援290名警力，共同织密赛场周边的安全防护网。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交警部门呢特别采取了大巴车绿色通道的措施，在执勤交警的精准指引下，那接送球迷的专线大巴车可以直接驶抵体育场入口处进行落客和停靠。那这种无缝衔接的服务模式，让球迷实现了下车即入场的便捷体验，标志清晰，引导专业，路口呢都能看见警察，心里非常的有安全感。一位自驾前来的球迷对记者说道，目前呢整个赛场的周边交通管理精准高效，道路循环畅通，展现了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与城市的文明风貌。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

0: 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5: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34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5: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温柔了远方。
1: 不用甜言蜜语，真心最明亮。
2: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因为施工啊，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正常通行。

0: 哎，这几天啊，这个气温开始回升啊，白天呢，可能大家都不用穿外套了啊，这个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可能盖着冬天的被子啊，有点难受了啊，后面可能会热了，那大家这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换你的这个被子呢？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最后一天的宠粉福利，就是蚕丝被啊，蚕丝被。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蚕丝被挺贵挺贵的啊。普通的蚕丝被呢，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哎，有的时候不太好打理啊，就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啊，稍微护理不当呢，可能那个蚕丝就结块了，变形了。虽然啊，这个蚕丝它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的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吸附一些味道啊。被面脏了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你就总觉着不舒服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最后一天的这个蚕丝被，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机蚕丝本身呢，它的这个韧性就更好，而且呢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采用的是这个行缝技术啊。固定性更强，它不跑丝也不移位，就不会串地方啊，并且呢在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这个蚕丝，它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水洗机洗，洗后呢不会变形也不结块，依旧保持了蓬松透气啊。我们请进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早上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

0: 啊，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蚕丝被啊，它能机洗了，也能水洗了。有朋友说是我这个如果经常洗行不行？
1: 是这样的，咱们这款呢是支持水洗和机洗的，但是像蚕丝被这种啊，咱最好是3个月左右清洗一次，就不要太频繁。
0: 嗯、
1: 如果太频繁的话，对那个蚕丝也是有影响的。
0: 嗯，所以说大家虽然说咱们这个被子是能洗的啊、嗯，能水洗的，能机洗的，但是呢，你别老洗啊，因为它毕竟是蚕丝啊，你这老洗的话，蚕丝可能还会是有这个影响的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款蚕丝被啊。吊牌价就是下被啊，下被吊牌价呢是1999。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带来频率的专属的福利啊，双人的蚕丝被，双人的蚕丝被，这个规格是多大的？露露，2米3吗？
1: 对，2米乘2米3的规格。
0: 嗯，今天咱们
1: 的
0: 价格，双人被啊，大被子一条只要339啊，一条只要339，能水洗能机洗的有机蚕丝被啊，下被。今天呢，你再加30块钱，有的朋友说我要送给朋友啊，你加30块钱就给大家升级成那个礼盒款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自己用，你自己用的话，你就不用那礼盒了啊，不用礼盒了。你要是送人的话，比如送给家人呢，或者是有亲戚朋友要结婚呢什么的，你当这个新婚的礼物买一对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心意，而且有面子啊。而且今天这个被子呢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背面呢是冰锦丝的面料，顺滑不沾身，还不容易勾丝啊。加大的背面，加上这个背面之后啊，加上背面之后大约是4斤的重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还有还有多种颜色，是不是？
1: 是的，给大家准备了3款颜色，这3款颜色都特别的高级。有那个桑绿色，还有松烟色，还有冰川色，都是特别的好看。
0: 好，那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啊，蚕丝被，可水洗的有机的蚕丝被啊，大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有桑绿色的啊，有这个松烟色的，还有冰川色的。你呢如果是自己用的话，你就不用那个礼盒，你就选那339的行。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啊，这个有礼盒比较好看的话，你就选那个带礼盒的，加30块钱就行了。多长时间能到货，露露？
1: 都是现货现发的，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就会排单给大家发货，就近几天就会收到。
0: 好，非常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蚕丝被啊，下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加上被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如果你自己用的话啊，自己用的话你就选那339的没有礼盒的啊，要是送人的话你就再加30块钱，加个礼盒啊。这个呢一条339可以水洗机洗的蚕丝被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很快就能给大家发货，大家抓紧时间，有3种不同的这个颜色，这个你可以选了。之前呢咱们的蚕丝被都是一种颜色的，但是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3款颜色，挑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来下单就可以了啊。有这个蓝色的啊，有蓝色的，还有这个绿色的，桑绿，还有松烟色的，3种颜色。都很好看啊，都很好看。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今天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
2: 东北浪，后一后往前闯，风里雨里大家一起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啊。5月23号8点48分，370多名大连球迷乘坐着快561次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志愿者引导之下，他们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出站换乘。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服务东北超客场球迷集中到达而提供的定制化的运输服务。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合打造的区域性的顶级城市足球赛事。由黑龙江省呢是由哈尔滨、鸡西两市联合承担赛区任务。5月23号，赛事和4省区同步启动开幕式。其中呢，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鸡西客场对阵沈阳。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球迷的顺利出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对大连、阿城、鸡西等方向的列车加挂车辆，增加停靠站，方便球迷出行。 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等主要的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选派客运人员与青年志愿者提供全程引导和行李帮扶服务，并且呢，在车站临近处设置大巴临时接驳点，缩短球迷的乘车时间啊，换乘的一个时间，全力的畅通观赛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省内球迷跨省观赛的出行需求，23号当天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开往沈阳方向的高106次动车组列车上打造了足球主题车厢，组织有才艺的职工啊开展快闪表演和东北超知识问答活动，餐车呢设立了球迷补给站，提供解暑茶、能量棒等食品，并且呢准备了湿巾、充电线、应急药品等便民物品，全方位的满足球迷的出行需求。另外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合作，精准对接啊这个文体旅游市场的需求，推出更多的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的专列产品，助力八方游客乘坐着火车畅游龙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调整旅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天气呢越来越暖和了啊，好多的朋友呢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啊。我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带队去宜春的时候，还有四月份的时候带队去宝清的时候啊，这个我还当时还在跟我们这个团上的我们的视频朋友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在说啊，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的是宝清，但是当时呢我们是泡温泉啊，是泡温泉。我说等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啊，因为宝清的栀樱花啊，只有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才会开。那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呢它开的时间晚了啊，开的时间晚一点。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栀樱花是一个盛放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大家这次来呢是泡温泉啊，没有看到栀樱花，等到栀樱花盛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栀樱花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去看栀樱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五一的时候我还在跟我们去宜春的朋友说，我说我们的这个宝清的这个行程啊，六月份看栀樱花会非常非常的美啊，漫山遍野全都是粉色的、白色的、淡紫色的这个栀樱花，漫山遍野啊，真的是不夸张，非常非常的美啊。你只有亲自去感受了啊，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壮阔啊，非常非常的美。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行程是六月五号、六号、七号啊，三天的时间，五号出发，三天两晚，然后七号返回啊。大家呢如果是上班族的话，你星期五请一天假就可以了啊。漫步在小河堤，现在呢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栀樱花海呢马上就要绽放了啊，只有在宝清你才能够看到这些这么壮阔的一个栀樱花海，有这50公顷的这个面积啊，漫山遍野啊，非常的美，你随手一拍就是这个大片儿。而且呢我们这次呢仍然是和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啊，带着大家这个吃喝玩乐啊，我们仍然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和融媒体中心来合作，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行程。宝清的融媒体专门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我们当摄像啊，这个进行旅拍，非常的专业啊。这片花海刚刚说了，每年呢只有这一回啊，只有一回。那今年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六月五号是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的团期，因为那花期呢它是有数的，你错过了这段时间，那就是没有了，它就开败了，你就看不到了啊，你再想看可能就得等明年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而且呢，这次的行程啊，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的景点呢一网打尽。比如说登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就是文昌阁远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烟火气十足的这个影视小镇啊，去重温旧时光。另外呢还会在这个翡翠湖去打卡，因为咱们前边的两个团队去的时候呢天还太冷啊，那个翡翠湖还没有开放，这次去呢我们是可以看翡翠湖了，翡翠湖也开放了。还有彩云岭啊，宝清博物馆，来了解城市的底蕴。真的是啊，我们这次行程吃喝玩乐都特别的好啊，我们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跟着你们出来吃喝玩乐住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吃的那种不是专门接旅游团餐的那种餐厅，都是吃的当地的市民啊，他们经常聚餐聚会的这样的餐厅。比如说在路上我们会吃德木利炖鱼啊，到了宝清之后呢我们有特色的水煎包啊，有铁锅烤大鹅等等啊，就是每一顿都特别的好吃。我们住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有一晚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是政务接待的一个宾馆啊，住宿条件非常的好。还有一晚呢我们住这个洲际酒店啊，宝清的百梦洲际酒店，它呢有自己的这个洗浴中心，我们在那儿住的时候还可以让大家到那儿去感受这个洗浴中心啊，去泡澡啊、汗蒸啊都没问题啊。六月五号出发啊，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的专属价格没涨价啊，没涨价，还是888啊，1米2以下的孩子啊，1米2以下的孩子是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导游啊、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了啊，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吧。
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来报名啊。应该是也是到这个快收尾的阶段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这个名额，因为你想看这个知樱花的话啊，应该就只有这一个团了。8799-7337 82119002

0: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保障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主场赛事的期间啊，这个辖区市场秩序，23号呢，阿城区市场监管局聚焦了重点区域，向赛事主办方、场馆运营方、各类经营主体及市民呢发布了提示，价格监管啊，那各个经营主体呢需要实名啊，这个落实明码标价的这个措施，不能使用实价等这些模糊的标示，不能在标价外再加价。以套餐形式销售的必须要标明所含商品的品名、计价单位和数量，严禁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强制捆绑消费。食品安全方面，比如说赛事场馆内以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需要持证亮证经营，从业人员呢需要持有健康证明来上岗啊，严格落实进货的这个查验啊，所证所票的这些制度，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的食品，生熟分开存放加工，餐饮器具严格消毒，落实食品留样管理，加强营防鼠啊，还有这个防蝇防鼠防尘的措施，严禁啊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另外，像特种设备方面啊，赛事的场馆啊、周边的酒店呢、商超啊，这些特种设备的使用单位必须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赛前呢，对电梯啊、压力容器等全面进行检修检查，确保设备呢在检验有效期内，加强日常的巡查和运行的监控，制定应急预案，并且呢开展演练。作业人员呢需要持证上岗。消费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场所消费，留存消费票据，发现哄抬价格、价格欺诈、食品安全不达标、特种设备违规运行等行为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2: 看一看东北浪，后一后往前闯。

另外呢，提示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收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啊，激活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够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把梦幻冰雪还有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了，大家呢赶紧来抢购。

0: 青娥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物福利呢是可以水洗机洗的蚕丝被啊。很多朋友之前呢觉得这个蚕丝被啊这个不能够洗啊，然后呢就是时间长了就觉得不舒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能水洗机洗的蚕丝被，它洗后呢不会变形也不结块啊，依旧保持着蓬松的透气。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啊，你三个月洗一次，三个月左右洗一次就行，也别洗得太频啊，它毕竟是蚕丝啊，毕竟是蚕丝。这个蚕丝被呢背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而且呢不勾丝啊，平时呢小心不小心刮到了也不怕啊，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平时呢这个蚕丝被啊，有机蚕丝下被吊牌价呢是1999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抢来了最后的一天的频率专属福利啊，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呢只要339啊，一条只要339，你就可以拿到这款有机蚕丝下被。你再加30块钱啊，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你说自己用的话啊，你就不用那礼盒了，不用花那30块钱。你要是送给朋友的话啊，可能人家这个夏天结婚呢，你想当个新婚礼物送给人家的话，你就加。

阿格里盒就行了啊，无论是送给家人呢还是爱人啊或者朋友都非常的有面子。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啊，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背面是冰锦丝的面料，顺滑不沾身，而且呢还不容易勾丝啊。加上背面啊，大概是有四斤左右的这个重量，有好几种颜色，三种颜色可以选啊，三种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你平时去商场里边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可能还得好几百呢啊。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有机蚕丝被，能机洗水洗的有机蚕丝被啊，只要339啊，只要339，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三种颜色都很好看啊，你这个男士的话呢就蓝色吧啊，蓝色或者绿色都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有点类似于咖啡色的那种啊，那也很好看，就是三种颜色都很好看啊，都很好看，桑绿色啊，松烟色，还有一个是冰川色啊，都很好看，大家根据自己喜好然后下单就行了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城市早间。